0: 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水利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明。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4: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随着暑期到来，出行热情是持续升温。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据数据显示，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8: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7: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8: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6: 最近呢，欧洲多地是遭遇了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就声称啊，极端的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了关注。那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9: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0: 张莹今天在平台上真的是哈哈 哈的笑个不停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你被家里老物件坑害过吗？
1: 就感觉大家可能需要换一个家。
0: 雨他说，作为一个全自动闯祸机，我妈原本也觉得只要我躺着就很安全了，直到晚上两点床塌了。你们家那个婴儿床也会不会有这种？
1: 我真的，我每天都是上床前都会确认一下，因为它确实底下的架子它那个塌掉了，只有主干道的几根木棍撑着。
0: 哎，你那个床是实木的吗？
1: 是实木的，
0: 是实木的，你可以放到那个废旧回收点，每个小区门口都有点那种收废纸的。
1: 对，
0: 就是我估计可以收5块钱这样。
1: 我本来就想着啊，618给他换了，然后就总觉得，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床，就出生睡到现在，就现在已经是那个脚和手都有点塞不下了，但他斜着睡也要睡。但是我就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对，今天你提醒了我。
0: 好，看一看关尔这个很好笑。他说我冤枉啊，大哭，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做饭嘛，然后切那个蒜，一刀下去蒜成两半，然后那个刀上面刀口就豁了。
1: 天哪，
0: 刀口就出现了好几个小口子，就不行了。
1: 那这个很危险。对，
0: 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不是我弄的。
1: 他们家这个刀应该也是百年老刀了。
0: 那是
1: 好。歪歪说，上个厕所一关门，结果我旁边的洗手台塌了。天哪，大家这个装修，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命不好的。老物件坍塌老遇上你。
1: 对，好了，那大家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你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图片文字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这个时代呢，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剩下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的游玩好去处。
1: 没错，就是7月23号到7月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就在电 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酷炫性能车，上千款车型随便看。那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区，大人小孩都非常感兴趣。
0: 哎，家庭换车福利拉满哦，高额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是现场直降，预算有限也能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
1: 是的，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的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开完车喝喝咖啡，撸撸萌宠，逛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直接是非常妥当。
0: 哎，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享乐消费。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9: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21: 看啊，
19: 就是啊，
22: 我看啊。
23: 大家来说。
24: 大家来说，今天和您关注到一个新产业，智能乐器。和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25: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6: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7: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5: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28: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29: 对，我在
28: 主底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29: 对，我在
28: 调 C 调，
29: 是
28: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30: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5: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31: 好学，不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5: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件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2: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3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25: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5: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5: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6: Okay.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5: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7: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5: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5: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30: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源商城去看一看，这边有一个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凡是香的东西，香水啊、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是居家车载的香氛、洗衣液，只要是香的啊，活动专区通通打七折。
1: 是的，
0: 那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名牌香水也是打七折，今天推荐的就是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这个香水是一个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的奶香草的香味，温柔又有存在感，贴肤留香7小时，那种温柔气质的女生还有上班族，属于低调不张扬，不搭什么穿搭，你通勤啊、约会、职场，这味道都可以拿捏。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打七折279.3啊！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证，非常划算。
1: 是的，那搭配了兰蔻的是我香水之外呢，我觉得大家需要一款运动凉鞋。我们知道天热，这个运动鞋出汗、脚汗很难受。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MLB 的 Musk 运动凉鞋，它的鞋子宽圆的鞋头，舒适度拉满，不会挤脚趾、压前掌，脚胖的朋友也不用担心长时间走路挤脚，就算是高脚背、宽胖肉脚、扁平足也能完全贴合，而且它会有一个3到4厘米的增高厚底，完全不笨重。比如说你逛街、爬山、旅游，连续走一天，你的脚后跟、足弓完全是不酸胀的，而且它有一个深纹路的防滑橡胶底，走路稳打不滑，上下坡、瓷砖地面安全感拉满。我们来说一下啊，这款 Musk 运动凉鞋，尺码36到44码，市场售价699元，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99元。所以呢，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下单购买。
0: 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说到的是你有没有被老物件坑害过，看一看哈吉米的留言，他说我们家老房子几十年了，本来啥事儿没有，哎，结果我一回去一开门，门把手怎么啪嚓就断了。
1: 哎，说到这个老房子房子就要有人气，你长时间不住它一定有东西坏掉。我之前就是那个有个小房子，就是好几年没有，就是空着，可能空了一年。结果你知道，当我回去打扫卫生的时候，热水器坏了，电闸跳了，
0: 你看看，
1: 所有东西突然就一夜崩塌我就觉得真的好是玄学啊，
0: 就是需要有人住在里面维护着。
1: 对，要维护，要维护。对，
0: 卡皮巴拉说洗了个澡擦地呢，水龙头忽然爆了，这怎么能怪我呢？结果我爸就说：“哎，我败家。”
1: 大框框说好好的东西只要我老公一用就坏
0: 所以就怪他是吗？
1: 辣手催化，真的有些人就有这样的魔力。
0: 古雕雕说我过年洗碗连着两年都是要至少打碎一个碗，第三年我不敢洗了，我让弟弟洗，结果他也打碎了一个碗
1: 这个就说明真的是岁岁平安
0: 所以要
1: 每年有这样一个
0: 在打碎碗的过程中学会好好的洗碗，不要再做这种事
1: 或者丢给洗碗机
0: 对，洗碗机你值得拥有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立交行驶往北教场，行车情况正常。杨仙坡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大，对向的车道马村行驶往北教场，北教场的钻洞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排到马村立交桥葵花公社的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东二环和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速度略微缓慢，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
1: 的，
0: 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 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泉。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17: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5: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10: 早高峰来啦，
15: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
0: 高峰
1: 来
0: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啊，很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公共场所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也让不少人被直播的人很苦恼，就是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在哪？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个案例。
18: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19: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18: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19: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呢，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像餐厅直拍，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直播拍，拍到路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我们一起来了解。
19: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8: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19: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那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呢？又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8: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9: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0: 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了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之王比亚迪的元 Plus， 那对它的空间呢进行了一个实测。那首先呢，这个是10到15万级别的城市小型纯电 SUV， 它虽然这个车子小，但是并不代表空间小。首先呢是它的先天平台优势，元 Plus 呢是基于纯电专属底盘打造的，电池是平铺在底盘下方，不用预留发动机，所以它的变速箱空间啊、座舱空间啊都不会受到燃油车结构的限制。设计师又最大的优化拓展了它的乘坐储物后备箱空间，所以就打破了那种小型 SUV 小车身等于小空间的固有偏见。车身尺寸呢是属于标准小型 SUV 的，但它的轴距经过优化之后啊，整车空间呢是越级的，那就是在身高1.6米到1.79米这个主流的身高之间的话呢，这个车子你坐在里面的话，空间感都是非常富余的。就算你满载3名成年人，横向也不会拥挤。日常带个朋友啊，全家短途出行，这个车都是不错的。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全车储物点位的设计是非常贴合家用的细节的。副驾的前方有专属的灵感橱窗，还有这个储物格，内置了电源接口。哎，我看到有的这个年轻的小朋友把这个灵感橱窗拿来放什么呢？拿来放各种各样自己的喜欢的手办。就各种各样的二次元的各种展示啊，就把它放在车里了，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储物格，而且还有人在这做模型啊，各种各样模型爱好者把自己做的模型放到这里了。总之这个灵感橱窗就是你可以自己专属设计一下，内置了电源接口，还有你看放个手办呀，车载个小冰箱啊、水杯啊都是合适的。中央通道呢内置了专属的纸巾盒，随手就可以拿取，非常方便。后排座椅下方呢还有2个隐藏式的抽屉，你可以收纳一下像是儿童的玩具啊、雨伞啊、车载工具啊。高配车型呢还配备了车载的冷暖箱，温度调节呢是-6度到-50度都是可以的，夏天你可以冰镇一个饮料，冬天呢可以放一个热牛奶，短途自驾游呢算是一个神器了。车门门板的分层储物格呢能放下大中号的矿泉水水瓶，这个雨伞零碎的杂物全部都会有自己专属的位置，不会再杂乱的放在车内的空间里了。前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呢也是元 Plus 最大的加分项，它的前备箱的容积率可以做到180升，支持电动敲击2下就自动开启了，你放个充电枪啊、雨衣啊、露营的小件啊，这里都是一个完美的空间。唯一的小缺点是电动闭合防夹灵敏度有点一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使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留意，避免夹到手。后备箱采用的是双层可调节的一个地板设计，常规的状态容积率呢是750升，婴儿车24寸的行李箱是轻松放下的。你把这个调低地板，调低之后呢，就多出这个隐藏的储物格，工具啊、充电的配件啊，分区可以进行收纳。后排的座椅纯平放倒之后呢，它的整个容积呢还可以拓展到1750升，纵深超长，全套露营的桌椅啊、平衡车啊、折叠自行车啊，全部都是可以容纳的。你周末近郊露营装备真的是一次性就能够满足了。好，我们综合来看一看元 Plus 的空间核心优势呢是非常强的。第一呢是乘坐空间越级，小型 SUV 的尺寸，紧凑型 SUV 的乘坐体验，满载不挤。第二是储物点位丰富，全车大小收纳空间完全覆盖全车。第三呢是后备箱的拓展能力同级里是顶尖的，双层地板兼顾了日常收纳与大件的装载。全景的天幕搭载了遮阳帘，采光好又不闷热，提升了座舱的通透感，特别适合像城市通勤代步的年轻的像小夫妻啊，还有像新手司机啊，特别对女性的身高来说也非常友好。三口之家日常市区带个步，周末偶然的短途露营出游，预算10到15万元，纯电啊，这个车呢是可以作为你的首选项去对比看一看的。客观短板呢也是有的啊，比如说高速隔音一般，底盘偏硬。你如果喜欢激烈驾驶的话，它操控性能也就一般，主打城市低速家用，不适合经常高速长途行驶，就是适合家用吧。如果你想要一点性能的话，那这个车就不是你的首选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看到阿贝勒莎又说，想问一下这个红旗的 EQM5， 如果我是想用它来做网约车，一般多少公里换轮胎会

0: 比较合适呢？因为你是网约车高频使用，一般的话轮胎建议是4到6万公里更换，那这是普通家用车的更换周期，所以这个更换周期对你来说的话可能要稍微提前一点，那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轮胎的花纹磨损程度来换轮胎可能会比较合理，就是国家法定的 1.6 毫米的一个磨损的标记线，如果你到达这个标记线呢，你就立刻更换，避免向湿地制动距离变大，增加了这个安全的隐患。还有就是如果你轮胎出现了什么鼓包啊、胎壁的深裂纹啊、严重磨损啊、单条轮胎修补超过3次这样的情况，无论你行驶里程是多少，最好都能够把它更换了，即便里程没有到，运营车辆的轮胎使用年限3年呢，也是建议你要全面检查的，避免像橡胶老化引发爆胎等等一样的风险。其实轮胎的话，像红旗的EQM5 的轮胎价格的话，现在市场的价格的话应该也还好，一般报价大概是在300到400块钱一条，那如果说是你要选一些主流品牌的轮胎的话，可能大概价格也是370块钱左右，那原厂的话呢价格是300到400左右，还根据你轮胎型号不同啊，它的这个价格也会有一些差异。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来看玫瑰的问题。玫瑰是说，女生新手通勤代步，原 plus 低配和中配我应该怎么选呢？这款车日常够用吗？如果你单纯就是城市里通个勤上下班代步，低配基础版其实就完全够用了，标配的全景天幕，还有电动遮阳帘、倒车影像、定速巡航，基础的车机功能都是一应俱全的，可以满足你日常代步的需求。当然如果你预算够的话，选个中配，它多出来的是什么呢？电动座椅、车载的冷暖箱、自动泊车，升级了车机的内存，经常你短途露营啊，这个都会更实用一些。新手重点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它的倒车影像，雷达是全系标配的，小区的窄路停车呢也会更安全，车身短小吧，就好停好放，市区穿梭的话它也会更灵活一些，所以这个车其实是适合新手通勤的代步的啊。女生司机的话呢，对这个像这个小区窄路的话，它有些辅助功能，停车也会要方便一些。隔壁老张说，原 plus 电动前备箱防夹不灵敏，有没有办法后期改装优化一下呢？因为家里毕竟有小朋友，我们是不建议私自改装前备箱的电机和感应模块的，因为改装你肯定就要破坏原厂的线路了，这样就会影响整车的一个质保。日常使用的话，其实记住两点可以规避风险。第一呢，是关闭前备箱的时候要确认小孩手部是远离这个机盖的。第二呢，是不要把手呢放置在高出前备箱边框的大物件。然后厂商呢，后续可能也会通过它的 ODA 升级呢，来强化这个感应的灵敏度。等待官方推送更新，其实可能比你线下改装要更靠谱。改装之后啊，会影响你质保的。来看一下小魏同学啊，小魏同学呢是想问一下，小型纯电的这个续航在400公里，原 plus 市区实际行驶的话，冬天天冷的时候会，还有夏天天热用空调的时候会打折吗？城市低速通勤，无论你是冬天开暖风还是夏天开空调，肯定都是会有消耗的，大概我们电车这个折扣你算到个7折左右是比较合理的，高速匀速暖风持续呢还要低一点，大概可能5-6折吧。原 plus 的电池温控系统稳定，短途通勤频繁启停，它的衰减控制也是同级当中的中等水平，日常通勤单程20公里以内，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了，夜间加充的话成本极低，就算是你这个城市通勤是来回60公里，400公里的续航，一周其实也就是一次多一点，就是2周充3次电基本上就完全够用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2: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呢，要关注的是，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在城区南坝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永安桥路段车多，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等这些路段车流量也都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早先60号信息员观察到，在观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观首府右侧的车道有临时围挡施工，后车小心，注意观察，注意避让。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呢，在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以及进出城的这些道路上，目前呢，基本上通行保持正常。车稍多一点的路段呢，是在一个是南绕城西向东方向收费站路段，一个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这个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个位置。二环以内呢，目前主要是在金碧路西向东方向东四街路口，车辆呢是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那车友们特别留意，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保持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7月8号上午，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实地传递起跑仪式在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举行。云南省第17届运

0: 运动会线上火炬传递将于7月10号正式启动，持续至8月5号，为期27天。广大市民可以通过省运会官方小程序参与，登录小程序后点击页面下方我要传递，即可成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络火炬手，生成专属海报。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跑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7月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3度；卤水小雨转阴，22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1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9:18，我来了。
2: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您问候。那今天又是周四了，我们的9:18我来了，今天又要开启新一期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那今天我们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呢？话说在动物界当中，你是否对动物界也有这样的认识？在动物的世界里头，弱肉强食，森林法则，这是通行的法则。那么在动物的世界里头，只有这一种生存的方式，或者是这种生存，或者是这种关系的方式吗？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动物的世界里，在森林里，那动物之间它们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和相处方式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咱们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今天呢邀请我们的张张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张张老师，赶紧请出我们的张张老师。张张老师您好。欢迎欢迎。那刚才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认为在动物的世界里头，弱肉强食，竞争关系，这个是动物之间最普遍的关系了。那实际上动物之间只有这一种生存的关系吗？
13: 不是的，在我们的大自然里，除了竞争呢，还有一种特别温柔也特别高级和聪明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合

0: 做。
1: 也就是说，相比较竞争的关系来说，更普遍的可能更是合作的关系了。
0: 是的，因为动物之间呢也会互相的交朋友、组搭档，然后抱团取暖、互相帮忙。
1: 嗯，这个可能很颠覆了很多人对动物世界的刻板印象的认知啊。也就是说，动物之间，除了竞争之外，其实也不只是只有打架和争抢食物，或者是雌竞这样子的这种事情发生。事实上更就是更双赢的是合作的关系。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能说到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1: 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动物的世界里的共生关系。那动物世界里的共生关系是在我们的动物研究的领域，它是怎么定义的呢？
0: 在自然界里呢，不同的两种动物或者植物呢，长期的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种长期稳定、一起生存的亲密关系呢，就叫做共生关系。
1: 共生关系，哎，这种关系其实，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头，会更普遍一些，对吧？因为我们认识植物的世界的时候，总觉得啊，那种像绞杀呀，就是那种竞争的那种关系，好像是相对来说要少一点点。但是像共生，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也好的这种共生的关系，在植物的世界里头会更加的普遍。那其实这种关系在动物的世界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共生的关系就是不是一方占便宜一方吃亏，一方把另外一方给灭了，而是互相需要，彼此成全，共同生存发展，是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共生关系里呢就是分为了三大类。那第一类就是互利共生，就是双方都获益，然后双赢共生。那第二类呢就是偏利共生，就是一方受益但是另外一方也没有受到伤害，这叫做偏利共生。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寄生，那就是一方获益另一方是受到伤害的。那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的跳蚤在一些动物身上吸血这样的行为，就叫做寄生。
1: 寄生关系这个可能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是最可能是最就是最偏的一种关系了。那其实可能更多我们说三种关系里头，可能前两种在动物世界里头也存在，在动物的世界里头普遍存在，这可能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以前想的不太多。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吧，那这个动物组队来合作共赢，那谁跟谁都是好拍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认识吧。
0: 好，可以。我给大家准备了四组我们的动物搭档，全都是一些比较治愈、正向，然后双赢型的共生。
1: 哦，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四对典型搭档都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一种共生关系，是吧？
0: 是的。
1: 那甚至不牵扯到偏利共生吗？
0: 会有偏利共生，像我们的蚂蚁和蚜虫。
1: 哦，原来如此。好，那他们也就是说，虽然是四组动物搭档共生的关系，但是他们每一对之间的相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1: 哇，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大自然的这种发展和动物之间非常智慧的选择的结果？
0: 是的，就是因为四组动物共生搭档的关系呢，都完美的诠释了大自然的共生智慧。
1: 先说说是哪四对吧。
0: 好，我们的第一组呢就是我们的犀牛和犀牛鸟。
1: 啊，犀牛和犀牛鸟。第二对呢？
0: 第二组就是我们的鳄鱼和牙签鸟。
1: 鳄鱼和牙签鸟，哇。
0: 然后第三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蚂蚁和蚜虫。
1: 哎，他俩好像这个挺有意思，因为他俩体型大体相当，都是在我们眼中都是属于小一点的这个动物啊，
0: 昆
1: 虫。
0: 对。还有第四组就是我们的狮子与斑鬣狗。
1: 哦，狮子和斑鬣狗。
0: 嗯，
1: 非洲草原里头我们看动画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们俩还真的是形影不离。
0: 是的，
1: 就是你
0: 看
1: 到狮子的时候，在它附近的环境当中，大概率你都会找到斑鬣狗的身影，这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0: 一个现象。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对一对的给大家扒一扒，他们之间究竟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共生关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来相处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在广告之后就请我们张张老师啊先进入我们第一组这个好拍档，犀牛和犀牛鸟。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就是禽类之间建立的一个共生关系，看看他们两者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他们的生存之道智慧在什么地方。那广告之后请张张老师接着说。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车流量较大一些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区二环以内的南窑火车站周边，像北京路南端、永平路、永安路等等，这些路段上流量较大。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车流量较大，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昆石高速入口民权立交三岔口这里呢，车流量较大一些。那车友们请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另外呢，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则信息，来自云南交投提示，西北绕城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在173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西北绕城高速岔昆安高速的匝道内有一个货车发生了侧翻，现在呢占据着这个匝道的右侧的一个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因为是匝道啊，只有2个车道，所以呢只剩下了1条车道能勉强通过，大家一定注意格外的降低车速，确保安全的通过。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自然导师来了，我们邀请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跟我们来聊聊动物世界里的共生关系。动物的世界里不是只有竞争和打架，而共生的关系在动物的世界里更加的普遍，因为它们非常的温和，也让整个的动物的世界环境是保持稳定，所以可能不那么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但它确确实实是动物的世界里更加普遍和更加稳定的一种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介绍四对动物拍档，我们从这四对动物拍档当中去了解和认识动物之间是如何合作共生的。继续请出我们的张张老师。那张张老师，刚才我们说要介绍给大家第一对好拍档的就是犀牛和犀牛鸟，这他们两个首先体型上反差应该

0: 很大的呀。对，我们也先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两个动物朋友犀牛和犀牛鸟，然后这是一对有反差感最强但是也最能诠释合作智慧的黄金搭档。先说说他们俩在各自的这个动物分类当中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1: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看起来威风无比的草原巨兽犀牛。那犀牛呢是我们地球上非常古老的大型的植食性的哺乳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5000多万年，那也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远古活化石。那犀牛的体型也比较庞大，四肢也非常粗壮，那成年的犀牛的体重能达到2到3吨左右。
0: 那身上犀牛真的是一个巨无霸。
1: 是的，它的身上呢也披着一个厚达2到5厘米的一个坚硬的皮肤，像一个天然的铠甲一样。它就应该是草原上的硬汉那种形象了。是的，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对它的犀牛角的成犀牛角。 非常的好奇啊，觉得它的犀牛角的成分是不是和我们的人类不一样？那其实犀牛角和我们人类的指甲呀、头发的成分是一样的，都是角蛋白，而且它是一辈子都在不停的生长的，所以并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
0: 对，的确是这样。那这个威风凛凛，这个谁也惹不起的硬汉，应该是很无敌的喽。
1: 其实不是，那我们的犀牛其实只是看着它霸气比较凶猛，但是它的性格是非常的温顺的，也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其他的动物，而且它是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但看似几乎没有天敌，全副武装的犀牛却有着两个天生都改不掉的致命短板，然后它是光靠它自己是永远都解决不了的。哦，哪两个
0: 这个天生的大 bug 呢？
1: 那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的短板就是它的皮肤，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它的皮肤呢非常的厚和坚硬，它的皮肤呢会因为它的外皮坚硬如铁，但是全身呢又布满了很深的一些皮肤的褶皱，那这些褶皱的缝隙里面呢的皮肤会非常的娇嫩，会有很多的血管，非常的脆弱。
0: 那草原上又有很多的蜱虫啊、跳蚤啊、一些吸血的蚊虫，专门就盯着这些皮肤褶皱里柔软的缝隙来寄生吸血，然后在里面生活产卵。哇，那这样的话，这个我能联想到的是，比如说我们家里养小朋友的是知道那个小朋友如果特别胖乎乎的话，那现在夏天这种季节里头，他那个皮肤褶皱里头就会生痱子。
1: 孩子会非常的痛苦难受，那这个联想到我们犀牛宝宝是不是也很痛苦啊？遭遇这种问题，因为像我们这些在寄生在它身上的这些虫子是藏得非常深的，藏在这些皮肤的褶皱里面，那犀牛的嘴巴又够不到，四肢也挠不到，然后因为它也会洗泥浴嘛，但是泥浴也洗不到，因为在褶皱里面，那日积月累下来，虫子就会在里面疯狂的繁衍。
0: 痒，疼痛，然后严重的话会皮肤会红肿发炎溃烂，特别痛苦。哇，好可怜，这样想想大个犀牛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哦。
1: 对，另一个短板呢，
0: 那第二个致命的短板呢，就是我们的犀牛它的眼睛呢是天生都是高度近视的，它的视力非常的差。
1: 啊，大近视眼啊。
0: 对，因为我们的犀牛的眼睛和它庞大的身体完全都不成比例，又小又无神，是典型的高度近视。啊，原来如此。那岂不是如果我们站在它几米开外，它其实是看不见我们的。
1: 是的，所以它的安全感特别差。几米开外的景物都是全部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楚远处的一些像天敌啊、狮子、斑鬣狗什么的。
0: 哦，原来如此。那。 那他的这个生存岂不是让人很担忧啊？
1: 是的，正是因为这两个无法自愈的弱点，那大自然也会特意为他搭配了他的专属的搭档，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犀牛鸟。
0: 犀牛鸟，说实在的，犀牛我们其实是见过的，但是这。

0: 这个犀牛鸟我还真的没怎么了解过。
1: 那我们也来详细的认识一下这位小小功臣，我们的犀牛鸟。像我们的犀牛鸟，它的学名叫做牛椋鸟。
0: 叫牛椋鸟。
1: 对，它是非洲草原特有的一种小型鸟类，那也是分为黄嘴牛椋鸟和红嘴牛椋鸟两种。
0: 有点像绕口令，
1: 是的，因为嘴巴的颜色不同，那它的体型都非常的小巧和轻盈，然后飞行也非常的灵活，但是它的爪子非常的锋利，抓握能力也很强，所以它能牢牢的扒在犀牛粗糙的后皮上，就算犀牛快速的奔跑啊，或者是剧烈的晃动身体，它也会稳稳的，不会站在上面，不会掉下来。
0: 看起来它像是个搭便车的。
1: 对，同时呢，它的嘴巴也非常的尖细和坚硬，非常的适合精准的啄出藏在我们犀牛皮肤缝隙里的一些微小的虫子。
0: 它就能帮犀牛来清理这些寄生虫，什么
1: 是
0: 蜱
1: 的，
0: 虫啊，什么
1: 对，
0: 这些玩意儿，
1: 吸血的蚊虫，
0: 给它清理出来。
1: 那
0: 那这
1: 犀
0: 样的
1: 牛鸟。
0: 话，这个犀牛鸟只站在犀牛背上，免费旅行的同时，然后就是三餐不愁。
1: 对，那犀牛鸟的一辈子呢，几乎都是完全的围绕着我们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展开的。那它最喜欢的就是跟犀牛活动，是犀牛的专属的私人护理师，还有一个全职的安全哨兵。
0: 那就是说，如果附近，比如说犀牛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它附近如果出现了像狮子呀、斑鬣狗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都是在这种非洲草原上生活，如果
1: 是
0: 出
1: 的，
0: 现这种对它有威胁的大型动物，那这个犀牛鸟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会预警吗？
1: 会，这就要提到我们所提到的犀牛和犀牛鸟的共生合作，两个超级核心的功能。那刚刚就是海燕老师所说的，他是我们的全职安全哨兵。那他是怎么来提醒犀牛呢？因为我们的犀牛它的视力不是很好，它看不清楚远方，但是犀牛鸟的视野很开阔，视力也非常好，而且警惕性很高。它只要远远的看到远处有狮子或者斑鬣狗悄悄的在迂回靠近，哪怕是动静很小。犀牛鸟也能第一时间的发现危险，它就会立刻起飞盘旋，发出急促尖锐的鸣叫，给近视的犀牛拉响专属的危险警报。那原本看不清楚危险的犀牛，听到熟悉的警报声，就会立刻警觉起来，然后快速的转身防御，或者及时的撤离，来完美的规避被偷袭的风险。
0: 哇，这种好拍档，那真的是很厉害了。那你看，一方面，刚才说这个犀牛鸟是犀牛的私人护理师，治病、护肤、除
1: 是
0: 虫，
1: 的。
0: 然后让这个犀牛免受皮肤病和寄生虫的折磨，舒舒服服的啊。然后呢，对于犀牛鸟来说呢，这庞大的一个犀牛，又是它的。算是移动食堂呗。
1: 是的，像一个移动的自助大食堂，不用犀牛鸟去辛苦的四处觅食。
0: 源源不断的提供食物，自助餐，三餐供应。然后呢，因为犀牛本身个头非常的庞大，我觉得会不会犀牛鸟它也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一些。这个比犀牛体型小的这种动物会对犀牛鸟带来一些什么威胁，对吧？
1: 是的，对于犀牛鸟来说呢，它待在像犀牛那么大一个巨兽身上呢，就没有一些小型的天敌敢欺负它，所以它很安全。
0: 哇，那然后呢？这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然后，如果附近有狮子、猎狗这种可以威胁到犀牛的存在出现的时候，犀牛鸟就会大声预警啊。
1: 是的，它会立马起飞，然后在上空盘旋，也发出急促和尖锐的鸣叫声，来给犀牛拉响专属的危险警报声。
0: 哇，一个保驾护航，然后及时预警，一个清洁除虫，治愈身体，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完美的这种共。

0: 生关系吗？
1: 是的。所以，
0: 这我们现在人类流行的话，这叫双向奔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种典型的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真的是动物界当中的典范了吧？
1: 对，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互利共生。
0: 谁都离不开谁。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互相也不会伤害，互不伤害，而且还互相成就。
1: 对，因为犀牛呢拥有强大的体魄，安稳的栖息条件，为弱小的犀牛鸟提供了永久的食物来源，安全的庇护场所。那犀牛鸟也拥有绝佳的视力和灵活的身体，还有精细的啄食能力，为强大的犀牛提供了皮肤治疗和全身清洁，还有危险预警的这个功能。所以强者有短板，弱者有专长。
0: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听起来越来越说的不像是在说动物，像是在说人了。
1: 是的。
0: 那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认识下一对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在东二环路由大树营立交往菊华立交方向，目前呢有状况，这一段呢现在是缓行，车友们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是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这些路段上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北京路南端。另外呢，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民权立交的三岔口这里还是保持车流量较大的情况，那车友们格外留意。不过呢，特别提示的是，行驶在东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友留意，过了大树营立交之后，在大树营立交到菊华立交之间就会遭遇缓行的情况，车友们格外留意。高速公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自云南交投特别提示，新楚大高速在大理往楚雄方向212公里前行80米，叫做后山隧道，这个位置后山隧道内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在呢故障车辆占据着大理往楚雄方向右侧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故障车辆是停靠在隧道内，所以要格外留意观察。另外呢，刚才我们注意的在西北绕城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173公里前行500米，在西北绕城高速岔昆安高速的这个匝道内发生侧翻事故的货车，目前呢已经脱离，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了。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 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

0: 降。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之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今天我们的旅行啊，在四对好拍档动物之间来辗转。那刚才呢，我们认识了第一对犀牛和犀牛鸟，其实就是牛椋鸟，他们之间的这种特别完美又特别经典的共生关系，一个负责清洁，一个负责提供食物，一个负责安全护航，一个负责及时预警。哇，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那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认识我们的第二对动物好拍档。那张张老师，您打算第二对要向我们介绍哪一对动物呢？
4: 第二对呢，我们来认识一下鳄鱼和牙签鸟的共生关系。
0: 跟刚才那一对有一点点相似，就是他们都有最大体型反差萌，是吧？
4: 是的，是的，
0: 都是一个大块头和一个小个子，
4: 小
0: 灵巧灵活的一个小家伙。牙签鸟这个应该也是属于禽类和这个哺乳动物之间的这样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
4: 是的，
0: 爬行动物，鳄鱼爬行动物啊，和这种大块头之间的共生关系。那说说他们之间，牙签鸟。听这个名字，这个、工作不好干呐。
4: 所以我们也先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位水中霸主鳄鱼。因为很多朋友听到名字里带鱼，就认为它是鱼类。其实我们的鳄鱼呢是古老的爬行纲动物，它是我们的爬行动物。那它常年的栖息在我们的河流、沼泽以及湖泊水域，是淡水域里的顶级捕猎者。
0: 最凶的猎手，因为看这个动物大迁徙的时候就知道，鳄鱼专门守在那河里头等着用餐呢。
4: 那它身上呢也披着一个坚硬的鳞甲外皮，那全身像穿戴了一身钢铁的铠甲一样，防御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它的嘴巴呢也拥有动物界顶级的咬合力。一口下去力量惊人，不管是鱼类啊，或者是水鸟，还是水边喝水的一些大型的动物，都是它的捕猎对象。
0: 那牙签鸟呢？
4: 那我们的牙签鸟呢，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埃及鸻。
0: 埃及鸻，
4: 对，
0: 啊、
4: 那
0: 是一种鸻鸟。
4: 对，是一种鸻鸟。那它是一种体型小巧、性格很温和，但是胆子很大的水鸟。那也被称作鳄鸟。
0: 哦，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种共生关系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前面那一对的时候，就是大块头它会有那种大 bug， 这个鳄鱼也有 bug 吗？
4: 对，像我们的鳄鱼。它的性格非常凶猛，动作也非常的迅速，潜伏能力是天下第一。那它虽然说是战斗力爆表。

0: 凶猛无比，但他也有一个自己一辈子解决不了的巨大难题，就是他的口腔卫生问题。
1: 啊，他当然他不会刷牙，
0: 是的，那我们的鳄鱼吃东西特别粗犷，从来都不细嚼慢咽。捕猎成功之后呢，它只会大口的撕扯，或者是直接吞咽，食物残渣和碎肉啊，这些就会卡在它的牙缝或者是牙龈的深处。那鳄鱼也没有手，不能刷牙，不能漱口，也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的去清理口腔。那时间一长呢，牙缝里的这些腐肉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水蛭，或者是口腔的寄生虫。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长年累月的不刷牙，嘴巴里全是烂肉、细菌、虫子，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口臭、牙疼，或者是牙龈发炎、口腔溃烂这样的问题。
1: 对，这还真的是，这个时候也替鳄鱼心疼一分钟啊！这
0: 是
1: 真没
0: 的，
1: 想到鳄鱼会遭遇这么，就是我们人类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个鳄鱼回头回回都得遭遇这样的尴尬呀。
0: 对，那像凶，它也像凶猛的鳄鱼，哪怕它再厉害，它也扛不住长期的一些口腔问题，会让它非常的痛苦。那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它的捕猎啊，或者是无法进食。
1: 哦，那怎么办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它跟牙签鸟就形成共生关系了。
0: 就在鳄鱼饱受口腔病痛、没有人帮忙的时候呢，大自然就给它送了一位唯一的专属牙医，就是我们的牙签鸟埃及鼜。
1: 埃及鼜，埃及鼜有什么本事呢？
0: 我们看到我们的埃及鼜，它的嘴巴非常的尖细啊，非常的尖细，所以，它能。比如说，在鳄鱼吃饱之后呢，它会主动爬到岸边，然后安静的趴下，主动的张开它大大的嘴巴，然后完全的放松，不闭合它的嘴巴，静静的等待我们的牙签鸟前来上班啊。牙签鸟也毫无畏惧，那直接的跳进了鳄鱼巨大的嘴巴里，穿梭在那些锋利的牙齿之间，一点一点的啄干净牙缝里面的残渣，还有口腔里的寄生虫、烂肉和水蛭。这就是共生带来的一些绝对的默契。
1: 哇，首先第一个，这牙签鸟胆子是够大的，哎，另外一
0: 是
1: 个，
0: 的，
1: 这牙签鸟，它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吧？
0: 对，因为它的嘴巴很尖尖的、细细的。
1: 它对于那个鳄鱼来说，真的就是一只，呵呵，这个自动化牙签，
0: 对，牙签鸟就像一根会动的、会工作的活
1: 就是
0: 体
1: 个
0: 牙
1: 智能
0: 签一
1: 牙
0: 样。
1: 签哦。
0: 对，专门给鳄鱼剔牙、洗牙、治牙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于鳄鱼来说，这牙签鸟的存在就非常重要了，因
0: 是
1: 为清理
0: 的，
1: 口腔、治疗炎症、远离病痛，保持它的健康。
0: 对于鳄鱼来说，牙签鸟是它唯一的口腔医生。
1: 那对于牙签鸟来说呢？
0: 对于牙签鸟来说，鳄鱼的嘴巴呢，就是它免费的专属的自助餐厅。像我们刚刚说的，犀牛鸟一样，它能吃到牙缝里面的碎肉、口腔里的寄生虫，全部都是它最喜欢、最营养的食物，就不用自己再奔波去觅食，然后只要去到鳄鱼的嘴巴里面就有饭吃。
1: 哈哈，我觉得这个跳到别人的嘴里面就有饭吃，
0: 是
1: 这
0: 的。
1: 种生存方式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呀。
0: 对，而且他们的合作也不只是洗牙这么简单，那牙签鸟也是鳄鱼的专属的安全哨兵。
1: 哦，这个也是个，也是这种负责警戒和安全的，有这个功能呢。
0: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犀牛鸟一样，牙签鸟和犀牛鸟一样都会。感受到危险，或者是有一些危险的生物在悄悄地靠近的时候，牙签鸟就会立刻地飞出鳄鱼的嘴巴里面，大声地鸣叫，然后叫醒睡着的鳄鱼，然后鳄鱼听到警示声就会快速地爬回水里躲避危险。
1: 原来如此啊，那这个这牙签鸟真的是很灵活，它一边要在鳄鱼的嘴里工作，但另外一边它还会非常敏锐地觉知有什么很大的这种威胁在靠近鳄鱼啊。
0: 是的，是的，那大家也会很好奇和震惊。那鳄鱼这么凶，这么残忍，为什么它从来不吃牙签鸟？为什么不会把嘴巴闭下来？ 那其实这就是他们千万年来

0: 难得的共生默契和智慧。嗯，这倒是啊，牙签鸟胆子得够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鳄鱼也知道牙签鸟是友好的，是它的好拍档，所以它也不会把嘴直接放下来把人家牙签鸟给灭了。那这个原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动物世界的纪录片的时候，说这个鳄鱼吃饱了肚子以后就会在浅滩那个地方张着大嘴在那睡觉。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鳄鱼要张着嘴睡觉，现在才明白原来是。
1: 餐厅开门了，
0: 对，是我们的牙签鸟去帮它治它的牙痛和牙病。
1: 嗯，这种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关系，就是你看，鳄鱼对它的食物，就是对它捕猎的对象是非常又狡猾又冷血又残酷的，但是它实际上对牙签鸟又非常的温柔啊。
0: 是的，因为千万年来呢，鳄鱼也知道，这个小小的鸟进到它的嘴巴里面能帮它治病，能让它的牙齿不那么痛，然后解决它的牙齿的问题，所以它也不会这样，就是把牙签鸟给它直接吃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一对之间的共生关系应该也算是猛兽，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犀牛和犀牛鸟。 犀牛人家虽然是大块头，但是人家本身性情就比较的温和温顺，那如果说到猛这个猛士，这个凶悍的这种，那鳄鱼就应该算一个。但是鳄鱼又和它的好拍档，这个牙签鸟之间也建立起了这样的一种非常默契的，温柔的合作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像鳄鱼一个放下凶猛换来健康，那我们的犀牛鸟，我们的牙签鸟也是不惧危险来换来了生存。
0: 那这两对都是就是体型上就有高大的反差萌啊。那我们刚才还说到，就是我们四对典型的共生关系里头还有两对，还有两对的话呢，可能从体型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差了。那他们形成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合作共生关系呢？广告之后也请张长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5: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呢，火车站周边包括福德立交，尤其是辅道上，流量现在也都比较大。那在火车站的北广场这一边，则是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这些道路上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另外呢，就是西昌路南端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车流量也较大。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在东二环路上从 大树营立交到菊花立交这一段的通行呢，目前恢复了正常，只是有在大树营立交这里还有一个短暂的缓行。那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我们的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车流量还较大。那这里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新楚大高速大理王楚雄方向在后山隧道内，目前呢有一辆小车故障，占据着大理王楚雄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不过提示大家，进入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 小心避让。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6: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 畅行七彩云南。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

了之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了解和认识动物界的共生关系。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张张老师。张张老师呢，我们刚才认识了两对共生的好拍档啊，

0: 几乎没有任何的逃跑能力，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趴在植物上用细细的口气吸食植物甜甜的汁液。那蚜虫也是非常的弱小，没有翅膀，没有利爪，没有防御，天敌特别多，像瓢虫啊、草蛉啊，都是专门捕食蚜虫的杀手。那蚂蚁呢，就是它的专属的保护使者。
1: 哦，蚂蚁保护蚜虫啊。
0: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蚂蚁它一群蚂蚁围着蚜虫爬来爬去，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在蚂蚁是在吃蚜虫。那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蚂蚁它不仅不吃蚜虫，还把蚜虫当成了自己养的小动物。
1: 啊，就变成自己的小宠物了。
0: 是的。
1: 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0: 那这就要提到它们的共生原理了。那蚜虫呢，它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生活。那它消化之后呢，就会排出一种甜甜的，然后糖分很高的液体，叫做蜜露。那蜜露呢，是蚂蚁超级喜欢的能量美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其实这个，因为是这个蚜虫消化了之后排出的，其实是人家蚜虫的那个便便，是吧？
0: 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是一种分泌物，叫做蜜露。
1: 啊，蜜露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是高糖分的一种液体？
0: 对，很甜，所以能吸引到蚂蚁去搬运它，因为蚂蚁很喜欢甜的东西嘛。
1: 啊，那蚂蚁会不会就是因为自己希望能够长期的得到稳定的甜品供应，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就要保护好蚜虫？
0: 对，像蚂蚁呢，它不吃蚜虫，还把蚜虫当成了自己家养的小动物，像农民养殖牛羊一样精心的饲养。
1: 啊，他怎么养瓢虫？不是，他怎么养蚜虫呢？
0: 那第一就是，蚂蚁是蚜虫24小时的贴身保镖，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蚜虫它跑不动，打不过天敌，非常的脆弱，而且瓢虫啊、草蛉啊想来吃掉蚜虫，那这个时候呢，蚂蚁就会立刻冲上前去驱赶，或者是撕咬，或者是拦截，拼尽全力都要保护蚜虫，就是蚜虫一群的安全生长。
1: 哇，这个让我们人类真的好难理解啊！因为你看，我们人类是不喜欢蚜虫的，我们养的植物经常会遭遇蚜虫的侵害啊。
0: 是的。
1: 但是蚂蚁却会为了保护蚜虫而拼尽全力。
0: 对，因为它要从蚜虫身上获得食物来源。
1: 那也这个蚂蚁要做蚜虫的贴身保镖，还有吗呢？
0: 蚂蚁也是蚜虫的专属搬家工人。
1: 嚯，怎么搬家？
0: 像我们的蚜虫在这一片叶子上把这片叶子营养吸收完了，那它没有可以吸收的营养了。蚜虫也移动的也很慢嘛，蚂蚁就会小心翼翼的，轻轻地叼起蚜虫，把它们一只一只的安全搬运到最新鲜、最嫩绿、营养最好的新叶子上，保证蚜虫永远吃得饱、长得壮。
1: 哦，还负责给搬家，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还有呢？
0: 那还有呢，就是蚂蚁也是蚜虫的越冬管家。那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变了，植物枯萎了之后，蚜虫没有办法存活。那聪明的蚂蚁就会提前把蚜虫的卵，还有蚜虫全部搬回到温暖的蚁穴里，保护虫卵过冬，不受冻，不被天敌吃掉。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蚂蚁再把蚜虫卵搬回到植物上，让它们重新生长。
1: 哦，原来蚜虫的卵回到了植物上是蚂蚁干的呀。
0: 是的，然后来保证他们有食物来源。
1: 所以呢，就蚜虫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我有吃的，我就给你也吃饱饱。
0: 是的，那蚂蚁蚜虫呢也会用甜甜的蜜露来回报蚂蚁，只要蚂蚁用触角来碰蚜虫的身体，蚜虫就会主动分泌甜甜的蜜露，直接喂到蚂蚁的嘴巴里面。
1: 啊，是这样的，就
0: 是
1: 直
0: 的。
1: 接是一个定制版的甜点师呗。
0: 是的，所以就相当于蚜虫是蚂蚁来，专门饲养的一个小动物一样。
1: 哇，这个他们，你看他们的个头那么小，也居然又会有如此高智慧的合作关系，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哦。
0: 是的。

0: 你看蚂蚁其实要负责保护保镖嘛，养殖，对，还有搬家，哦对，还有个过冬，
1: 对，
0: 然后蚜虫就只负责一件事儿就好，就是我给你做甜点就行了。
1: 对，
0: 嗯，这种就是最典型的互利互惠的关系，对吧？
1: 对，蚂蚁负责保护、养殖、搬家、过冬，那蚜虫负责提供食物、蜜露。那蚂蚁爱吃蜜露，靠自己的守护来养殖这个蚜虫，获得源源不断的甜品资源。
0: 嗯，我们刚才说到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还有一对好搭档、好拍档是狮子和斑鬣狗，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前三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1: 嗯，是的，那他们的共生关系不是温柔的陪伴，而是伟大的制衡和缺一不可的生态共生。那狮子来维持草原种群的平衡，因为狮子它会捕猎一些食草动物，控制动物的数量，保护草原的植被不被过度的啃食，守护整片生态的稳定。那斑鬣狗的作用呢，就是草原上每天都会有动物病死或者是老死，或者是像一些大型的狮子啊吃剩下的残尸剩肉，如果没有斑鬣狗的话，尸体就会腐烂，滋生病毒、细菌、蚊虫，整片草原就会爆发大瘟疫，所有动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斑鬣狗吃掉所有的腐肉残尸，就等于在给大草原打扫卫生、消毒、净化环境。
0: 那他们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合作管理的这种关系咯？
1: 是的，那像狮子和斑鬣狗，虽然他们两个经常抢食对抗，但是这是良性的竞争。为了不被鬣狗抢走食物，那狮子捕猎就会更加精准、更强大、更团结。那为了活下去，鬣狗团队的配合也会更加的默契，然后清理速度也会更快，然后奔跑的耐力也会更强。他们互相压制、互相筛选、互相督促，让整片草原的动物种群呢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
0: 哦，所以在一些动画片，在多数的这个动画片里面呢，通常说他们俩是敌人啊，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但是都属于那种我看你不顺眼，我也弄不死你的那种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研究下来发现，他们之间是一种特别微妙而智慧的制衡的合作关系。
1: 是的，他们不是敌人，是共同守护草原家园的顶级生态搭档。
0: 嗯，你看他们又是属于个头是相当的，然后呢就是没有那种反差萌了，然后呢，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是那种温情默默的特别温柔的对待啊，他们之间呢可能一见了面还是会吵架什么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亲密无间的，然后缺一不可的。
1: 嗯，能让整个草原的食物链保持一个健康、稳定和动态平衡。
0: 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四组动物拍档，是不是会给我们人类之间建立关系也会有很多的启发哦？
1: 是的，因为所有的共生关系都印证了一句话，是没有谁是万能的，合作才是大自然最长久的生存法则。
0: 嗯，再弱小的生命也可以依靠着陪伴守护获得这种生存的底气，再强大的生命也有大 bug， 需要靠小小的伙伴去弥补它的短板，然后呢一加一有的时候就会大于二，这种生存智慧真的让人觉得很受启发。
1: 是的，所以动物世界的温柔智慧包容是很值得我们人类去学习的。
0: 嗯，所以你看在以后我们在谈论人类世界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再有人说这个啊，你看动物世界都是生存法森林法则，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去反驳了，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头这种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仅仅只是占比很小的一种竞争关系，对吧？
1: 对，像人类一样，我们有竞争，那也会有合作。
0: 嗯，万物相依，共生共荣，这个才是我们自然环境最本真的那个道，是吧？就是原则。
1: 对，是的。
0: 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张老师啊，从这个 动物世界里的合作关系，给我们介绍了四对好搭档，希望四对好搭档也给我们人类世界建立关系提供很多的启发。谢谢张张老师。嗯，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的，谭毅老师，再见。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北京时间13: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6: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的方向，聚化立交不到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事故现场呢目前已经撤离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7: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8号20点到9号20点，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00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6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米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7度；丽江站小雨，16到28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也来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先来看到一条路况，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高速公路天深塘路段双向持续降雨，部分路面积水严重，要请途经的驾乘人员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这两天呢，看到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新闻啊，那这个全国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但是也是这样的时候，云南呢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一个旅居季。前几天看到途家民宿发布的一份这个暑假的数据，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大增52%，涨幅呢也是位居全国前列。全国暑假连续住15天以及以上的这样的旅居订单同比上涨了22%。这个数据当中哈，云南一个省就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增量啊，像大理、昆明、曲靖全部都上榜到全国十大暑期长居城市的榜单。那最值得关注的是，有一批小众的避暑的城市也正在集体的出圈，像普洱，它的民宿的一个预订量啊，同比增长了92%，像德宏、曲靖这个民宿的预订涨幅都超过了50%。相比传统的一些热门的城市，这些小城人流量适中，然后生活节奏会更舒缓一些，也是成为到这个暑期避暑旅居的新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围绕着最近这个旅居的新动态，给大家聊几个正在悄悄火起来的目的地，还有一些大家想要去旅居最关心的实用的问题。那我们先看几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啊，那到底是谁在涌入呢？北上广以及成都、重庆、武汉这些高温城市的家庭是来到云南旅居的主力，30到45岁的亲子群体占据到旅居订单的54%，其中70%的订单都携带儿童，多户的家庭结伴租住一个3居室、4居室有庭院的民宿的情况很多。那像这种带院落，然后有亲子配套的房源是最为抢手的，很多家庭都是提前3个月啊就锁定了带小院子的这个常住的房源，然后优质的房源可能早早的就售罄了。那还有人问说，哎，那他们来到云南都去哪儿旅居呢？现在来看，大理、昆明稳居到全国暑期民宿预订的前10城市，但是哈，这个增速最快的有普洱、有德宏、有曲靖这些小城。普洱的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2%，那德宏、曲靖民宿的预订量也是涨幅超过到50%。入境游客同样很青睐云南啊，那包括像大理、昆明、丽江也是跻身到外国游客民宿预订的全国前10的城市。今年暑期外籍游客民宿平均入住时长呢是4.7天。还有朋友比较关心的说，哎，那他们来了都住什么样的一些房子呢？当然是带庭院，然后厨房有亲子配套的整套的民宿最受欢迎啊，像大家庭合住的房型订单增速也是超过25%，有充足的一个活动的空间，方便自己做饭，然后有庭院可以进行一些休闲的活动，也是契合到深度体验在地生活的一个需求。所以最近这一周呢，云南的酒店 店还有玩乐项目预订量都是同比分别增长到了32%，还有127%。你看，从这个去哪儿玩到去哪儿住一段时间，这个转变啊，也是在成为今年暑期旅居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第一个板块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旅居的一些新的动态。9:30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30，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临沧公安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的路况提示。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2公里到8公里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路段路面标线施工，占用超车道。另外，临蒙高速临双段临翔至双江方向10公里前行600米到20公里前行700米，这一路段路面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请过往的驾乘人员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交通9:30，平安贝贝。
5: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2: 走进一个空间，
4: 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来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旅居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刚刚是说到了就今年的一个关于旅居的新的变化，其实大家也是从去哪儿玩啊到想要去哪儿住一段时间，这个转变也是成为了今年暑期旅居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那也说到其实除了大理啊、昆明这些比较常规的旅居目的地之外呢，云南也是有几个小众的地方在逐渐的升温，也是在逐渐的出圈啊，比如说德宏最近在旅居圈的这个热度极高啊。根据途家的数据显示呢，德宏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速超过50%。为什么这么火？像德宏现在集合了年轻人最向往的特质，就什么呢？松弛、从容、自由。德宏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了那他这里也不是那种刻意堆砌的网红的布景像热带的植被呢随处可见，非常非常的繁茂，还有傣家的竹楼和景颇山寨依山傍水的。不同于过度商业化的那些旅游城市，德宏呢是可以说是热闹但是不喧嚣，小众却不荒凉。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分享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关于德宏的评价，就说最让年轻人上头的是两样东西，美食和物价。这里很好吃啊，什么撒撇了、烤鱼、冲鸡脚、菠萝饭、酸辣鲜香的，都是被大家就是特别向往的、特别喜欢的美食。然后像包括这个绿叶宴呀，也是风味非常的浓郁的，分量十足。而且有人说100元啊就能吃遍一顿地道的民族风味大餐，夜市里的烟火气也是裹着食物的香气。您不用精打细算，这种快乐应该是很多人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情绪的解药。包括很多的节日了，像泼水节了、木脑粽歌节，这些民族的节庆也是轮番的上演。很多人以为到德宏只是短暂的打卡，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这里长久停留，甚至是扎根定居。那如果说想要去到德宏旅居的话呢，也给到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德宏它的这个物价亲民，生活成本是远低于大理、丽江的。如果说您追求松弛感，然后就想找一个地方可以待得很久，但是就觉得不会腻的地方，德宏是值得放进到备选清单的。然后建议说至少住上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里的慢生活的节奏。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地方哈，叫陆丰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在楚雄。今年呢，它在暑期旅居圈里的热度攀升也是很快。就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下最近这30年的一个气象的资料，你会发现它夏季的平均气温稳稳地停留在22摄氏度，超过30度的高温天全年不足10天，森林覆盖率呢也是达到64.3%，负氧离子的浓度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2000个以上，所以这里的旅居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有世界恐龙谷啊，这个保存着完整的一个侏罗纪的化石群。你看，像这个侏罗纪的博物馆、恐龙谷的博物馆啊，就很多小朋友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向往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些120具的恐龙骨架，讲述1.8亿年前的故事。2025年暑期接待游客量就突破了40万人次，亲子家庭的好评率达到96%，有150,000亩的野生菌的林地，像牛肝菌、鸡枞菌这些200多种可食用的野生菌，年产量是达到了800吨。还有像黑井古镇的千年岩井、金山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有47处大小温泉藏在青山当中。那7月到9月，还有万亩的野生杜鹃、1000亩的荷花，都是在次第的在开放的。最关键的还是性价比。我们来说，现在呢，陆丰全市已经是有400多家各类的酒店，加上32个星级的民宿，价格比周边热门的目的地是低了40%。近2年新建的6个旅居的项目，配套了有社区的医院，还有老年的活动中心，包括共享食堂，有12条乡村旅游的专线，覆盖所有核心的景区，公交直达景点的门口，单日出行的成本不超过20元。2025年呢，去到陆丰旅居的外地客人就过万人了，平均停留的时长是达到12天以上。有旅居客呢就算过一笔账，说早上逛个菜市场，买刚下山的新鲜的这些菌子，下午呢去恐龙谷看化石，晚上泡温泉吃铜锅鱼，一天的花费不超过100块。交通方面，因为像昆楚大的复线，然后成昆铁路的复线穿境而过，到昆明的车程呢也只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到大理呢也不过是2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你看，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昆明很近啊，1小时的车程，周末就能够实现一个微旅居。想要体验菌子采摘，包括温泉的康养、恐龙的科普的亲子家庭尤其适合。那可能你会说，哎，这些地方听上去已经不是那么的小众了，知道的人还是挺多的。如果你想要更小众、更安静的体验，那大理永平县的花桥村值得关注。这里呢，保留着很多生活的气息，包括烟火气息。它是一个古村落，凭借800年原煤，然后就这个博南古道、石板路，还有充沛的负氧离子，也是成为到清凉夏日的一个小众旅居目的地。花桥村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游客的到来没有打扰村民的生活，依然是可以体验到那种鸡犬相闻的这样非常日常的场景啊，都是随处可见的啊。村里呢也是保留着博南古道的石板路的一个遗迹，一株树龄800年的原煤也是静静的矗立在这里。那这里还有哪些吸引到游客来旅居的地方，怎么玩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
6: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基本正常。昆豫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1: 奶奶嫂嫂，
1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2: 就一点饱汉不啦。
14: 阿明，快老公，这个碗子咋个是那个抖啊？咋个一哈哈就整了好几十个大包？
15: 是嘛，刘曼丽，我这点么是楼来哇，也怪费得啥嘞，那个是。
14: 就是我妈那三天环境太好了噻，莫说楼老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位子呢。
15: 妹妹，那个狗咋个会还有啊？
14: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部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着有啥好几口？
15: 都是为了设计奔波，不是东西啊！啊，你点点玩笑嘛。
14: 哎，快老公，闻香我有点过敏。
15: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源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14: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15: 好啦，这个李姐老板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留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14: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个。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15: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床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14: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15: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 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住在云南哈，跟旅居相关的一些信息。那刚刚是说到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就是永平的花桥村，在大理永平县花桥村，最近是吸引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因为这里有800年前的这个元代的梅树，然后还有这个像博南古道的石板路，还有充沛的富阳离子，现在也是吸引到很多的人。那它吸引到的主要是一批追求养心体验的游客，有旅客就说了，这里烟火气依旧，体验感特别好。孩子们呢，可以在林间追逐，溪边玩闹，然后像家长们在小院里煮茶聊天，这是不是你向往的生活呢？对于旅居客来说，花桥村最独特的是它的一个睡眠修复功能。村子依山而建，溪水穿村而过，到了夜间，虫鸣潺潺的水声相伴。对于城市人群来说，这种自然的白噪音啊，能够让人快速地进入到深度的睡眠当中。目前村中已经是布局了像有帐篷酒店、营地这些业态，正在探索民宿、书屋、本地美食的一些融合发展的模式。那花桥村呢，适合真正的养心型的这个旅居，就不是那种打卡的景点了，而是来放空啊，来休息，来恢复精力。建议可以住到3天以上哈，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被自然修复的感觉。那很多听众也在问说，那在云南旅居常住，租房到底要花多少钱？结合到多位长期旅居客的一个真实的经验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份干货的参考。首先呢是评价这样的一个民居，那它适合养老，适合低成本的躺平，可以做饭，适合自住。像大理古城周边的村落，包括文山元谋一带啊，是普通人旅居的一个首选啊。普通带独立的卫生间，这样的一个单间，月租大概是800到1200，两居室的民房月租呢大概是600到900元，性价比也挺高的。就这类房源大都是本地村民的自建房，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采光通透，户型还算宽敞，楼下呢有菜市场、小超市、社区的医院。那像中端的可以选择那种庭院小院子，它适合数字游民，然后单人或者是情侣常住的。像大理的中和村、月溪村、普洱市周边都有这样带独立小庭院，可以晾晒，能够简单做饭的精装小院，月租呢大概就是1500到3000元不等，环境很安静，不嘈杂，远离到景区的人流。那部分的房源还自带办公区域，完美的适配到那些自由的职业，还有像远程办公的年轻人，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这个旅居的房型了。当然还有高端观景民宿啊，它适合短期的体验品质的旅居，洱海边包括普者黑、灵湖的观景小院、腾冲温泉民宿都是环境很优美，然后整个装修很精致，淡季的月租大概是3500元以上了。重点还是要提醒一下，就这类房源绝对不适合常住啊。一个是旺季的价格会翻倍，就性价比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像海边、湖边这样的房屋湿气很重啊，长期居住也是容易发霉、风湿、受凉的，所以就只适合短期的来度假。那不同人群他选房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看重的地方，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像如果是退休的养老居住， 那大概优先选择元谋、文山、腾冲，因为物价低，然后整个社区的配套成熟，整个600到1000元就能够租到非常宽敞而且宜居的房子了。那如果是数字游民、年轻人独居呢，可以选择大理的村落、普洱市的市区的一些小院子，很安静，网速也稳定，人流量适中。那如果说是情侣还有轻度假旅居，就可以选择中端的山景小院，避开湖边、海边、海景房这样的，兼顾到颜值和居住的舒适度。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给到大家几个城市的真实的参考价啊。那比如说像建水老城区的精装公寓，月租大概是800到1200，带院子民房长租呢可以低到500到800元每个月。老旧小区或者是城郊的自建房的租金呢，集中在350到650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可能很多朋友还想知道其他像腾冲、大理、楚雄、曲靖啊这些地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房价，租房子的话，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回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路况提示。近56杭瑞高速公路天生塘路段双向持续降雨，部分路段路面积水严重，请途经这些路段的驾驶员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控制车速，谨慎驾驶。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4: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法总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
7: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9: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来说住在云南啊，那很多朋友选择云南来旅居，那也想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城市，它的一个租房的价格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刚刚也说到，像建水老城区的精装公寓月租大概就是800到1200元，那带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民房长租呢，可以低到500到800元每个月。老旧小区或者城郊的自建房的租金集中在350到650这个区。那再看到腾冲一居室的温泉洋房啊，月租呢大概是1500到1800，那带院子精装联排的这样的一个月租呢是3500左右。腾冲整体的月度房的租约呢大概是，其实就是差不多20块钱每月每平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说想要去到大理的朋友啊，接近洱海或者古城周边的单间独卫啊，差不多是1200到2500不等。那带院子整租的小院呢，就要贵一些，3500到5500。像旺季古城周边的一室一间这样的一个房间的一室的月租呢，大概是2000元，比淡季是要高出5%到10%的。所以要注意，大理民宿长租的平台价格往往虚高，而且虚高到30%到40%，所以会建议大家就先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亲自去看房，联系到房东，这样的话可以省下不少，而且是所见即所得，不要太相信网上的。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讲一讲那些一些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坑的指南。我们再来看到像楚雄市区新房的价格呢，大概是4300到5300每平，二手房4000到4800每平，两居的电梯房呢差不多35到50万，这样可以购置到一套。那曲靖呢，新房的均价差不多是5480元每平，二手房是4737元每平，两居是30到40万可以买到。那其实为什么说楚雄和曲靖的这个房价，因为也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会选择来长期的居住，然后甚至是购置新房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新房的价格。2025年旅居者呢，平均停留到的天数，就在云南平均停留到的天数是有83天，总花费呢差不多是697.05亿元，折算下来每人每天的花费大概是150元。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城市差异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去的是大理，那这个预算差别也是会非常的明显，可以省钱的，也可以舒适的，还有品质的。那包括像租房上面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呢？我们在稍后的时段也继续和大家来聊。这是正在直播的九点八爱上家，稍后继续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继续的关注到后台，看到我发现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绿松石了，看来大家对溯源绿松石是非常的感兴趣啊。那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要仔细的听了。朋友们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到绿松石，就是 FM918YN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呢回复到绿松石，您一边扫码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听我给大家说这个重磅的好消息啊。就还记得之前我们有反响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沉香的溯源吗？就无数的听友是在群里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啊。那所以我们也是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一个邀请，请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这个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的溯源。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就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这些款式的实拍啊，就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都是直接戳中到我们的，那光看照片呢就已经觉得迫不及待了。那所以这次呢也是可以算是等来的这个搭配的神器啊，大量绿松石的配珠还有

包括像一些这个吊坠啊，吊坠的款式，温润蓝绿配沉香，上身呢是雅致显贵的，一套带出去辨识度是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品质的问题，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这个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的优化，所以每间松石都是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一个鉴定的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是假一赔十啊，到手呢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不需要顾虑，买的踏实也安心。现在呢，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18YN， 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群内呢还可以参与到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以得到黄金的小马挂件一份哦。光主持人把关还不够啊，那本次溯源现场呢是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丁瑶呢先初选到筛掉普通的料子，然后卢老师在第二次的精心的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高瓷高色还有具备收藏价值的这些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那这次也是跳过所有的品牌商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这样的一个天然宝玉绿松石。还没有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要抓紧了哈，这个进群的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的实况，主持人丁瑶呢在群内是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也是持续的更新松石的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呢就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是有不间断的一些免费的抽奖的轮番开启，头奖呢是直接是黄金小马的饰品，零门槛参与。重点要提醒各位，这次溯源行程时间很短，那云盖寺早已经封矿了，老料存量是越卖越少的，属于是卖一件就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的绿松石，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的，就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然后还有这个中保协的卢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一年是碰不到几次的，想抢先看到绿松石的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的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赶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到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专属的溯源群，主持人丁瑶呢在群里等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东二环石虎关往石闸立交桥的方向，菊华大巡立交桥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我们再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提示：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79公里前行500米到81公里前行500米，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7月11号的20点。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的方向2414公里前行470米，前梁桥南华站之间一辆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栏，占据这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云南交投提示：新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212公里前行80米，后山隧道内故障小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截至7月8号，云南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已陆续投入支援工作。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第一时间抽调精干救援力量，配齐水域救援装备，紧急奔赴受灾一线。文山州组建18人应急排水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火速奔赴防城港市。这是国家城市排水防涝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成立以来首次执行跨省救援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助灾。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岛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和12.6%。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联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 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松代高速松明段小雨16到28度；松代高速寻甸段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昆玉高速成贡段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昆玉高速晋宁段阵雨17到27度；昆玉高速玉溪段阵雨18到28度；昆安高速昆明西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6到28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昆石高速昆明西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欢迎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关于旅居，关于云南楼市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刚刚是说到了旅居的时候呢，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一个是生活的成本啊，还有就是避坑的指南。我们也看到现在比如说以大理为例，那有三档预算的差别是非常的明显的。如果想要省钱的，每个月大概花费2200左右，可以住一些像城中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村子哈，单间500到800元，自己做饭，菜市场解决一日三餐，还有电动车出行，大概2000多块钱。还有舒适版的，大概每个月需要4000元左右，可以住近洱海或者是古城周边的单间独卫的，差不多1200到2500元每月。那还有就是可以一半自己做饭，一半外食，日常呢也是电动车，可能偶尔会打打车，这个是舒适版的，大概是需要4000元左右。那还有品质版的，那就是每个月大概需要花费7000元以上，可以带院子整租小院或者是海景房哈，那大概就要需要3500到5500不等的这个价格了，光房租的部分。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在外面吃啊，或者是包餐，也有些这个民宿是可以包餐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些费用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丰俭由人。他说租房子是要特别的注意避坑的，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会踩坑。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警惕网图照片啊，那个骗子的骗加上旺季的溢价。就我们看到平台上的一些图片呢，是很干净治愈的小院，可能实景是已经发潮的发霉的蚊虫扎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云南租房啊，淡旺季的差价是非常大的，盲目在旺季租房呢，至少要多花一半的冤枉钱。4到10月是旺季啊，同等的房源普遍上涨30%到50%呢。如果说计划是暑期常住，那建议可以提前2到3个月就锁定房源。确实有很多像亲子的家庭，他们想要的是那种有亲子设施、有小院子的，比较稀缺的房源，所以就会提前3个月就锁定了房源了。那第二就是签约前要问清楚隐形的一些费用，比如说这个水费、电费怎么算呀？有没有物业费、垃圾清运费，水电是民用价还是商用的水电，然后需要押几付几，这些都是要签约前问清楚的。那云南旅居公寓的月租金呢，差不多是2500到8000元，含基础的一个物业，长租民居需要明确水电燃气还有物业费是由谁承担。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容易踩坑的，那就是合同要写清楚，包括租赁的期限、押金的退还条件，还有维修的责任、旺季是否涨租，全部都要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当中，口头承诺一律是不算数的。建议要签订一个6个月以上的一个租赁合同，约定呢中途退租违约的一个责任，一般是剩余租金的10%到20%，这样是合理。那另外像是这个旺季算账更是要很仔细啊，那因为像旺季的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些地方，它都是按这个床位房来开始来算的，就价格也很高。所以像7、8月大理这些地方进入到暑期的旺季，古城周边一室的户型月租大概是需要2000元的。旺季短租的价格浮动也是比较高，需要提前的了解。除此之外呢，核实房东的身份，这也很重要，需要重点的核查房屋的产权证明，确认出租方是产权人或者是合法的代理人。如果房东不是原房主，又没有经过同意就转租了，原房东收回房子，您可能是需要面临连夜搬家，而且财产会有一定的损失。其实我们说这个暑期旅居啊，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因为交通和福利，像云南的高铁的网络已经是很发达了，去到什么地方周边的很多的城市都是非常的方便的，还有相应的一些惠民的福利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东二环石虎关往石闸立交的方向，巨化立交、大巡立交路段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
2: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旅居的相关的内容哈，也看到最新的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的方向1821公里前行200米，乙车江底南站之间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占据这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我们也看到39号信息源提示，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在斗南的路段快车道有三车追尾，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刚刚呢是说到了如果要旅居租房的话的一些这个避坑的指南啊，我们也说现在其实云南高铁网络已经很发达了，像昆明到弥勒的高铁大概就是40分钟，票价呢就是30多块钱，昆明到丽江的高铁全程也是只要3个半小时啊，200多块钱的二等座，每天还有15趟，所以也是很多像昆明到香格里拉的高铁全程是5个小时，价格呢二等座差不多是230元，昆明到普洱的动车差不多是3小时左右，二等座呢197元，自驾从昆明到普洱400公里的路哈，加上过路费啊等等的实际上是开车需要5个半小时左右。那中长途的这个旅居优先选高铁，省时省力还安全。那其实我们也说到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惠民的福利啊，像比如说7000万元彩云文旅的消费券也是正在发放当中，聚焦文艺演出还有文旅的产品，包括低空文旅三大业态，66家的 A 级景区机票惠民政策也是持续有效，就是说凭抵达云南的这个机票可享首道门的这个免门票，打折或者是组合的套票的优惠。云南旅游的旅居的数字地图也已经上线了，覆盖到全省41条精品的自驾的线路啊，所以其实你看现在的旅居也是越来越多人可以去选择，门槛也是没有那么高了，而且还有很多惠民的政策。我们最后来帮大家迅速的画一下重点啊，云南暑期的旅居订单呢同比增长了52%，普洱涨了92%，德宏和曲靖涨幅都超过50%，像亲子家庭是主力军，带院落的整套的房源是最抢手的。另外像是很多长期如果想要长租的话呢，需要避坑，先短住再长租，然后要警惕这个网图照片你可以先去到当地先订酒店，然后呢现场去看你想要租的房子是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再来签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租约。签约前呢要问清水电物业费，核实房东的产权，还有旺季的溢价啊，这些都要写进合同当中。还是那句话，旅居云南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个夏天也许你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稍后回来我们也继续了解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
6: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是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是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是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的方向1821公里，前行200米，乙车江底南站之间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占据这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39号新息源提示，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斗南路段快车道有3车追尾，请您小心避让。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0: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 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 宾利飞驰及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先看到最新的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的方向2414公里前行470米，前梁桥南华站之间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栏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德宏交警的路况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34公里前行119米到2839公里，关坡隧道至奔龙坪隧道路段持续产生大雾，能见度低，道路湿滑，请广大的驾驶员行车的时候呢，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好的，我们说回到楼市啊，就在昨天，昆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挂拍了一宗28.2亩的住宅地块。这个地块呢是在凉亭的 A 片区，在东风东路和金马路的这个交汇处，距离二环呢是只有300米啊。这也是自凉亭片区连片整改之后的首次出让的一个住宅的地块。根据这个出让的公告呢，这个地块它的容积率是只有2.5%，建筑密度是22%，交易起价呢是25,868.57万元，按最大可开发面积47,020平米来计算，折合楼面地价呢大概是5500每平，以地块位置还有配套和容积率来说，并不算贵。这块地啊，本来规划的是商住混合用地，最初的容积率是高达6.1%的，3年前调规到成为了这个住宅地块，容积率呢也下调到3.72%，限高100米。今年6月再次调规，容积率呢是进一步下调到2.5%，限高也降低为了80米。地块所在的片区大多是老小区，最近的一个新盘呢就是保利的明月半山，住宅也基本上售罄了，当年售价是达到15,500每平，如今二手房的挂牌价是13,000。另外一个距离地块比较近的在售的项目是华润的润府，不过一个在二环，一个在那个二环外，一个是在二环边上，其实还是有差别的，配套和周边的环境也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华润润府目前17,000这样的一个售价呢，其实并没有多少这个参考的价值哈。但是即将拍卖的这个地块也有目前昆明堪称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优势和卖点啊，那就是周边有3条地铁线路经过，分别是3号线、4号线和6号线，在周边1公里范围内呢还有5座地铁站，其中最近的3号线金马寺的这个地铁站到项目只有不到300米，另外4座地铁站呢分别是大树营，还有东郊路、菊华，还有菊华村站，也都是在1公里范围之内的。更为难得的是呢，这5座地铁站当中有2个都是换乘站，其中大树营地铁站可以换乘3号线和4号线，那到地块呢大概就是700米的一个通行的距离，还有菊华地铁站可以换乘4号线和6号线，到地块的距离呢大概只有900米。 由于客流量上不去啊，再加上地方财力的问题吧，昆明地铁网络可能将长期停留在现有的六条地铁线路，所以呢，昆明新建地铁盘也将长期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至于双地铁甚至是三地铁的项目，就更是可遇不可求啊。所以其实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凉亭的这个新要出让的地块，也将是相当一段时间内昆明仅有的三地铁的项目了。那昆明地铁线路虽然在同等规模的城市当中呢并不算少，里程也不短，但是因为是米字形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也要兼顾到呈贡新城和机场，所以市区范围的地铁会比较的稀疏，然后线路的覆盖面会小一些，能够享受三地铁便利的区域可以说是非常的少。好的，我们也看到最新的一些路况。62号新学园提示，春城路的进城方向，国贸中心路口有小车和电动车擦碰，请您注意小心避让。那另外过了永平路口啊，也是有两车追尾的，占据中间车道，然后请大家小心避让。谢谢62号新学园，辛苦了。我们也再说回到这个第三条地铁线，然后有五座车站环绕的凉亭的这个即将出让的这个地块哈。那目前呢说能够享受到三地铁便利的区域是非常少的，只有市中心东风广场到唐子巷的片区，还有火车北站的片区哈，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凉亭的片区是有三条地铁覆盖的。但是前两个片区呢都是在一环的板块上，土地稀缺，只有凉亭西片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开发的空间。但是除了地铁的优势之外呢，这个地块的其他配套条件就比较的一般了，像学校普通，然后购物也主要依赖社区的商业。不过既然有地铁出行便利，那到市中心商业区也就很方便。万象城距离地块呢也不算很远。总的来说吧，就这个地块的面积不大不小，规划的条件呢也还是挺优越的，配套不错，尤其是三地铁的便利绝无仅有啊，估计感兴趣的开发商也会不少，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62号信息员提示：春城路的进城方向，国贸中心路口有小车和电动车擦碰。另外，过了永平路口呢，也是有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德宏交警的路况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34公里前行119米到2839公里，官坡隧道至奔龙坪隧道的路段持续产生大雾，能见度低，道路湿滑，请广大的驾驶员行车的时候及时的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最近这几天呢，我在后台看到大家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了。看来咱们对于溯源绿松石这件事热情真的是很高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个重磅的好消息，正在听的各位可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大家在微信搜索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然后回复绿松石，扫码加上我们的权益官微信，一边加一边我给您往下说。那还记得之前咱们那场沉香的溯源吗？反响火爆的不得了，好多听友在群里然后在私信里晒单，都说品质超出预期，价格也远超想象。那这次呢，机会又来了，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也就是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正式邀请，派主持人丁瑶带队直接杀到绿松石的源头，实地溯源。这一趟呢，我们是主攻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一个是云盖寺封矿后的原矿老料，另一个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之前，主持人也是提前看了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还有配珠还是吊坠，哇，那个色泽那个质感，光是看照片我们都已经被戳中了。说实话，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这个，在群里看到大家的这些反馈了哈。那很多家里有我们往期沉香手串的这个老听友，这次也算是等来一个搭配的神器，大量绿松石的配珠还有挂坠的款式，包括温润的绿松石配上沉香啊，上身是那种雅致又显贵气的，一套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的问题，放心哈，主持人现场给您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的优化，

0: 每件松石都是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没有任何的顾虑哈，买的踏实，买的安心。那要再强调一遍，微信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呢就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里呢还不定时会有抽奖福利，最高能抽到一个黄金的小马挂件哦。光主持人把关真的还不够，我们这次溯源现场啊，还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坐镇全程。那主持人定要先初选，然后筛掉普通的料子，鲁老师在二次的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我们说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市面上以瓷冲好的套路到这儿全给您挡在外面了。这次我们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还有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玉石绿松石。还没有进专属溯源群的朋友要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的实况，主持人呢也是在群里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的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里还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的饰品啊，零门槛参与。重点还是要提醒一下，这次溯源行程时间很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7: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

0: 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这几天呢，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哎，咱们大家伙啊，对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特别感兴趣。好多朋友说，我头一回听说啥是复合酶呀，什么又是活性酶呀？啊，甚至好多朋友啊，就想知道这鹿茸复合活性酶到底对我们身体作用有多大呀？哎，真的那么好用吗？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说我这高血压，我这糖尿病啊，我这一体多病，用这些活性酶它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呢？这都是这些天呢大家传递过来的心声。那谈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我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实验室接待过一位特别特殊的小患者哈里。从哈里的身上啊，大家就能够感受到鹿茸复合活性酶为什么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了。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了？那说到哈里啊，他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当时哈里的父亲告诉我们，说他儿子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吃我们日常所吃的一些食物，尤其是鱼肉蛋奶更不行。即便是吃那些普通的米饭馒头，哎，吃完之后啊，他的身体都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可以说当时这种病特别的罕见，也是目前医学界无法攻克的一个难题，甚至他都没有特效药。咱们大家想啊，民以食为天，我们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来自于食物的。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你不能吃东西了，哎，这些食物吃到你身体里之后啊，它会变成什么呢？损害你大脑神经的毒素。你说你觉得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呀？哎，这东西是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这该怎么办？但是这种事儿，它却真实的发生在了这个6岁的小男孩身上。多可怕呀，多让人心疼的一件事儿啊。当时啊，他父亲就给我们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过程啊，说2010年2月26号凌晨4点的时候，那么他妻子啊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哈里。在第5天的时候啊，母子情况稳定，哎，他就高高兴兴的带着妻子提前回家了。在妻子回家之后，可以说夫妻二人呢对孩子也是百般悉心的照料吧。一开始这孩子跟其他

同龄的孩子并没有显现出太大的区别。但是一来二去，夫妻俩发现啊，哈里的这个发育出现了异常。他一岁的时候不会坐，就是说不会坐着，不会独立坐着，到了两岁左右还不会走路呢，而且也不会说话。到三岁左右的时候，哈里这身体就开始越来越软了，而且头发干枯发黄，特别稀少。尤其是什么呢？在他吃了鱼啊、肉啊、蛋啊这些食物之后，这孩子就开始哭闹的特别激烈，特别厉害，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可以说给父母闹的是心力憔悴呀。后来呢，哈利父亲呢就带他到当地的权威医院，哎，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孩子他得了一种叫做先天性隐性遗传的代谢病。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即使你进食普通的食物，都会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哎，通俗一点讲，就是说吃进身体里的食物，到了哈利体内，它就会变成一种毒素了。而这种毒素，它是专门针对于大脑神经的，它会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可以说听到这儿啊，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很好奇呀？说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什么原因呢？你看把这六岁孩子折磨成这样了。这种罕见疾病的原因呢，它竟然是缺乏一种肝脏无法产生的能够转化蛋白质的酶。缺乏这种酶之后呢，它就不能正常代谢蛋白质当中的苯丙氨酸。所以说这样一来，本来能够提供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普通食物，因为无法代谢和转换了，最后它就成为了损伤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毒素，哎，成为一种毒药了。可以说当时看到大脑神经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哈里啊，他是什么情况呢？只能依靠非常昂贵的那种特制食物来维持生命，维持饮食。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活性酶的话，可以说他终身只能吃这种昂贵特制的食物，而且寿命并不会很长，是短寿的。这里啊，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我们人体体内各种活性酶呀，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我们要想从外界去补充却非常艰难。因为你体外的这些酶活性非常低，而且自然界当中含量还特别特别的少。就像我跟你们说过以前啊，在临床上常用的什么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哎，这些酶类它的品种非常单一，而且往往啊都非常的昂贵，就是这个原因。哈里啊，因为他智力的障碍，他时时刻刻都需要家人的陪护，也就是那种24小时不离人的那样。而且每天维持他正常生活，维持他正常营养的这个费用相当昂贵的。可以说让这个家庭是不堪重负，生活非常艰难。当哈里的父亲呢，和我说完他们全家的这个遭遇之后，我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你说眼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啊，我们内心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但是说实话啊，当时是非常特殊和敏感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整个宫珍宝元汤的这个科研项目正好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哎，卡在这个紧要的关口，可以说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了。而且不怕大家笑话，当时我们实验室的资金已经告停了。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搞科研它就等同于烧钱呢。当时我们很多的同事就开始质疑，哎，说还要不要去研究下去，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而当时哈里父亲带着小哈里来到我们实验室求助的时候，我们大家突然就意识到了宫珍宝元汤这个项目它是有多么的重要。活性酶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能力，活性酶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呀。后来我就告诉哈里的父亲，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去攻克这个难题，一旦研发成功，保证让哈里成为第一批的体验者。所以说，当时啊，这件事儿给我们的触动其实挺大的。一部分有放弃念头的同事也不再颓废了，而是选择了继续坚持，更加努力的去钻研。当时啊，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足迹呀，几乎是遍布了半个地球。最后，在北纬30度的海域，偶然的机缘之下，我们就发现啊，当地的渔民采集了一种号称为不死藻的神秘海洋菌种。哎，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北纬30度。哎，这北纬30度它有多神奇多离奇大家知道吗？这个区域啊，它贯穿了世界上的4大文明古国，金字塔、玛雅文明、千古迷窟等等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一个神奇的纬度上。在这条纬度上出现了无数次的不解之谜，被世界公认为是最神秘的地带。在北纬30度的海域啊，大概是1600米以下，可以说在这个海底礁石峭壁的这个绝缝里边，生长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海藻。要说这片区域啊，就是说这个海藻生存的这片区域，正好是海底风暴的中心。可以说它周围是寸草不生，什么生命都存活不了。正是因为这种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那么这个海藻它的根呢，就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那个缝隙当中，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顽强地存活着。而且我们不仅从地理环境当中能看出它生命力的顽强，我们通过实验室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你看啊，我们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种海藻给它剥离下来之后，哎，无论我们给它干燥多少天，哪怕最后它已经怎么说呢，枯萎成纸片那么薄了，或者是后来有同事说给它冷冻上1个月，哎，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它接触到海水不到2个小时，它就会完全的舒展，重新恢复生命力，而且依然是那种翠绿欲滴的那种状态。所以当地的渔民把它称之为是不死藻。这种不死藻在北纬30度的这个海域，可以说这是非常独有的一个菌种，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还能找到这种海藻。我之所以会选择北纬30度的地理区域，选择这种不死藻啊这样的一个菌种，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说呀，按照我们人体的这个比例来划分的话，那么地球北纬30度就相当于是肚脐儿的这个地方，哎，相当于是地球的肚脐儿。那咱们大家想想，在中医上，肚脐这个地方叫啥？叫神阙穴，是不是？咱们从这个穴位的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位置它的神秘性和它的重要性了。我们讲啊，变幻莫测，谓之神，重要之处，谓之穴。神阙穴，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通过脐带和母亲连接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又被称之为是命地。是因为啊，这个胎儿赖此位置，依赖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输送营养，灌注全身，这样胎儿才能够

够完善的发育。那么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与咱们公针保元汤致力于给生命补充能量是不谋而合的。鹿茸复合活性酶是什么？那是生命的能量素啊，是生命之源呐，是从世界上五种不同的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呀。而不死藻就是它活力的加速器。你看我们在实验室高倍显微镜下将这个海洋的菌种加入到公针保元汤的溶液当中，哎，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海洋菌种它对于公针保元汤当中所含有的这些鹿茸活性酶，哎，有着明显的加强，或者怎么说呢，它能够明显促进它迅速分裂的这种效果。可以说在海洋菌种的作用下，这个酶的活性它更足了。然后啊，我们再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组织细胞，哎，给它放进去，我们就明显的看到这个枯萎干瘪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充盈起来，原本处于静止的这些细胞呢，也一个个的活跃起来了，呈现出一种规律的运动状态。那么在十几分钟之后，这个组织细胞就变得饱满圆润有活力，并且开始分裂再生出全新的这种健康细胞。这整个过程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可以说速度整整提升了50倍呀。所以当时啊，卡罗琳博士也称赞说，公针保元汤是第一个将海洋菌种与鹿茸复合酶有机结合的药品，将活性酶的发现和利用提高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呢，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你看看这几句点评，那是相当有分量啊。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公针保元汤当中鹿茸复合活性酶不仅说它的活性提高了整整50倍之多，而且还打破了其他活性酶只能保存在40度左右的历史。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咱们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能够经受60度的高温，并且还能够保持它的超强度的活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海洋菌种当中含有小哈里身体所缺乏的那种极其珍贵的活性酶，这种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我也说了啊，咱们公针保元汤它独含的719种活性酶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所应该有的。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慢性疾病患者，凡是那些胃口不好的，哎，吃东西腹胀，消化不良，反酸，哎，烧心，胃疼，有些朋友会出现恶心、呕吐，厌食，甚至呢，便秘腹泻的，肠炎的，胃息肉十二指肠溃疡的，甚至是慢性的一些胰腺炎呐、胆囊炎呐、胆结石啊、各种肝病啊等等，这些所有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其实你都是缺乏这种酶。所以啊，你看常听节目的朋友就能听出门道来了，你为啥消化系统不好啊？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酶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些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其实跟小哈里的问题是有雷同之处的。公针保元汤啊，终于是克服了重重难关呐。就在哈里父子离开我们科研室啊，大概是第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以说我当时第一时间赶紧给哈里的父亲打电话，当时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惊喜不已，马上就带着哈里和他的妻子在第二天就赶到了我们的实验室。我知道啊，他们在接到电话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是日夜兼程的急匆匆的赶过来了。可以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作为父母作为患者的那种怎么说呢，急迫的心情吧，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曙光，看到

希望的那种喜出望外的那种急迫，或者是那种激动的心情。到了实验室之后啊，我们并没有做过多的寒暄啊，我直接给他们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场至少要维持10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持久战。而且小哈里的情况大家也有所了解，非常非常的严重，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能够康复到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心里边并没有太大的底气。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宫珍宝元汤真的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小哈里在服用宫珍宝元汤大概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他的智力明显提升了。因为以前啊，他总是整天呆呆傻傻的坐在那儿，不会出任何的声音，他整个的眼神是空洞的，一点灵活气儿都没有。可以说他母亲是第一时间发现小哈里这个眼神里边有了神气，有了神采的人。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会笑了，或者说当他有饥饿感的时候，当他渴了的时候，他会伸出手去抓他母亲的衣服来咬一咬。以前呢，哈里的母亲讲，就是说给他吃他就吃，给他水他就喝，也不知道要，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是这种状态。那么在服用宫珍宝元汤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已经知道要吃的了，这一点是非常好的。继续服用宫珍宝元汤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尝试着给哈里服用一些食物，哎，就是说给他吃正常普通的一些食物之后，我们发现呢，他并没有像以前那种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而且呢，他走起路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摇摇晃晃的了，越走越稳了。这一个月的服用下来啊，小哈里的体重已经增加了3斤。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第三个月的时候，小哈里居然会呜呜的说话了，会叫妈母。因为英语的那个口语嘛啊，就是说叫妈妈就是妈母妈母。哈里的母亲当时听完之后可以说激动的痛哭不已呀。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当他第一次听到哈里管他叫母亲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无比激动的。为了这一声妈妈，几年来所有的这些辛苦都值了。后来呢，我们又给小哈里做了详尽的一些系统检查，哎，包括呢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我们发现小哈里的这个大脑神经元开始有新的一些突触出来啊，而且断裂的这个神经纤维已经开始逐渐的连接上了。这一发现让我们所有科研人员和专家都惊呆了，当时大家欢呼不已啊。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哈里受损的脑神经已经慢慢的得到恢复了。所以说包括他的这种智力，包括他的一些行动能力、语言能力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后来呀，哈里的父母带着惊喜和宫珍宝元汤啊回家了，离开了我们的工作室。半年之后，哈里父亲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说，孩子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吃饭了，也开始学习一些语言的交流，开始学习说话了。他还特地给孩子请了一个家庭教师，给他补充基础的一些知识，打算呢再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小哈里呀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让他呢能够和正常同龄的孩子啊一同去玩耍，一同去成长和学习。当时他讲说，这可是他半年之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哈里的父亲一再的感谢我，感谢宫珍宝元汤。那我也在哈里身上看到了我们国内的那些大病、重病乃至于疑难杂症患者的希望吧。啊，你像哈里这么严重的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他都能够恢复得这么好。那我们想想，对于那些得了脑中风、造成脑神经细胞损伤

0: 萎缩，甚至最后出现后遗症的患者，哎，半身不遂的、偏瘫的，甚至现在特别难的那些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些病症的患者，不就等同于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个重新修复脑神经细胞、重新能够建立神经传导通路的希望了吗？后来呀，我们在临床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在580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和720例老年痴呆病症的患者当中啊，100天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治疗过程中啊，那么可以说它的有效率，哎，有效的治疗率可以高达92.7%和94.6%。这个治愈率可以说已经是相当高了，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有效率，可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呀。所以说，如果你的脑神经还没有损伤到小哈里那么严重，那么100天下来足以让你的脑神经完全恢复它的活力，重新建立和恢复中枢神经的这种支配功能。可以说，宫珍宝元汤是啥呀？它就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让脑细胞复活，让濒临死亡的神经细胞能够重新的分裂再生。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独含有 GIO 生长酶，这种酶相当神奇，而且也非常珍贵，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啥意思啊？就是说人体的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骨骼能够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不断地完成它的新生，再加上来自于北纬30度的深海当中强大的不死藻的顽强生命力，那么大家想象一下，你的脑细胞是不是能够变得更加顽强、更加耐缺氧、更加有活力、更加恢复它的生命力呀？所以说啊，世界权威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心脑复活液，这一点儿都不为过。那我想，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三高症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哎，哪怕于中风、偏瘫、帕金森、眩晕症、老年痴呆症、震颤性的疾病、癫痫类的疾病。你记住啊，只要能够跟神经挂上钩、搭上边儿的，我告诉大家，你都会看到希望。再加上啊，现在大家伙正好赶上了宫珍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9.9块的这个价格，非常幸运呐、啊。9.9块，大家想想，你现在9.9块能买到什么？你买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花多少钱？你买点水果，买点青菜花多少钱？所以呀，这一次9.9全国的首次推广下，我希望大家给自己一次全新的康复机会，你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这种国际上最先进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它是如何100天让我们一清二休三再生的？它是如何从根源上给咱们解决疾病的？不还是那句话吗？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用过之后自然就清楚明白了。好，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钨丝春华，编织医之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宫珍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宫珍宝元汤。

0: 我要准子 Z2002749-3，精选华北花鹿、黑龙江赤鹿、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1: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公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宝元汤。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我首先吧感谢你。感谢你研发的那公珍宝元汤，这么好的产品。
3: 嗯。
4: 你看现在吧还让我们老百姓享受9.9块的价格。
3: 对对嗯。
4: 以前我买的降压药一盒还要几十呢，都快吃不起了。
3: 嗯。嗯
4: 现在吧我是看到希望了，我就觉得吧你真的了不起的。
3: 其实啊你想想，再好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咱们老百姓用不起，哎，望而却步，那他就失去了他研究的意义了呀，对不对？你像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啊难得的这种治愈性良药。如果说大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哎，我都替大家觉得遗憾。所以9.9块价格啊，大家能用上那非常的幸运。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都拿不准。哎，如果赶上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推广价格，那么咱们就可以多储备一点药。这以后这价格肯定会变动的啊。
4: 啊，哎，林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3: 那您先说说。
4: 嗯，我是沈阳的，我今年54岁，我年轻的时候就生孩子，那时候大出血，
3: 嗯，
4: 差点没要了命啊，
3: 哎呦，
4: 就跟我抢救吧，总算过来了，
3: 嗯，
4: 但是抢救过来之后吧，就身体一直都很虚弱，
3: 嗯
4: 啊，老感觉的吧，这身上没有劲儿，还困，完乏，
3: 嗯，
4: 就是整个人吧都是很虚那种感觉，
3: 对，
4: 那后来吧，就又高血压了，
3: 嗯。
4: 我的血压吧高得挺吓人的，经常就是160-170上，
3: 啊，
4: 我最高的时候达到220啊，
3: 哎呦，
4: 那头晕的，哎呀，那脑胀啊，就那种，
3: 嗯，
4: 吃了药吧还睡不着，
3: 嗯嗯，
4: 有的时候吧我就吃点安定吧，
3: 嗯，
4: 吃一片吧睡不着，我就接着再吃两片，
3: 哎呀，
4: 有一次吧我吃了4片，
3: 嗯嗯，
4: 到早晨7-8点钟还没醒，
3: 嗯，
4: 也把我老公和孩子吓了一跳。
3: 嗯嗯，
4: 他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呢，
3: 嗯，
4: 使劲的喊我呀，我迷迷糊糊的就睁开了眼睛，
3: 嗯，
4: 你说这头发啊就跟那喝了一夜的酒那么重啊，
3: 啊，
4: 疼的我呀，就是想要精神想要睁开眼睛都难，
3: 是不是？确实挺吓人的，我听您这么说我都心惊胆战的，这安定可不能随便乱吃啊，你这一片两片四片你都吃上了，您这是属于顽固性的失眠，越失眠睡不好觉，你这血压越高，哎，血压越高越是头晕脑胀，越容易出现脑中风啊，像脑出血呀、脑梗啊、脑血栓呐，都容易出现，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那我问一下，咱们后来怎么知道公珍宝元汤的呢？
4: 以前吧我在收音机里头听过你的节目，
3: 嗯，
4: 因为原来吧病不重就没仔细听，
3: 嗯嗯，
4: 后来这病多了吧我就爱听你讲着做了，
3: 嗯，
4: 我听了这么多节目吧，我就觉得吧你讲这个公珍宝元汤，
3: 嗯，
4: 我就感觉能治我的病，
3: 嗯嗯，
4: 那个时候吧我就认准了你说的700多种那个酶哈， 另外还听说吧，是从五种珍贵的鹿茸里面提。

0: 取的，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啊！看来呀，这病在身上之后，也确确实实想要了解了。服用咱们公珍保元汤之后，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改善没有？
0: 哎呀，用上见效可快了！
1: 啊？
0: 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就吃上了。
1: 嗯？
0: 你这个酶吧，确实厉害哈！
1: 嗯
0: 我当天晚上我睡觉就感觉吧踏实，
1: 嗯，嗯，
0: 这一觉吧睡了5个多小时，中间都没醒。
1: 哎呦，那这见效挺快的呀，当天晚上就见效了啊，
0: 对，第二天早上起床吧，就感觉吧就不一样，我就觉得吧头轻了，那脚吧就是踏实了，啊，一点吧还不晕了。
1: 一点都不晕了，这说明什么呀？咱们对症了呀，是不是？
0: 是，就是三四
1: 嗯。
0: 天吧，我就感觉吧，我那脚板底下热乎了，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大概
1: 嗯，
0: 吧有1周左右吧。哎，我入睡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晚上9点多钟上床，很快就
1: 嗯，嗯，
0: 睡着了，
1: 好，
0: 而且睡得又沉，可香了。
1: 啊，睡得可香了。那您这血压怎么样啊？您这血压可以说我比较关心啊，因为您说到之前血压都高到220了，这是属于高危型的血压，非常危险的。
0: 哎呀，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血压吧有点不稳定，慢慢的吧，用到1个半月的时候，基本都稳着，就稳定在高压140，低压85。
1: 挺好，非常好了。1个半月的时间，血压也基本上达标了啊，非常好。
0: 对，你降压药都减量了，林老师。以前吧哈，一天吃3片，现在吧，我每天就吃半片了，而且血压还很稳定。
1: 降压药减量了，关键是血压还非常稳定。这说明什么呢？这1个半月的公珍保元汤没让你失望，多种活性酶补上来之后，你看看你身上的变化多大呀，对吧？
0: 对对，特别大。哎，你说林老师，我才54岁，我以前活的吧就跟70老80一样，现在吧就觉得换了个人儿，就觉得吧自己吧变年轻了，也变开朗了。
1: 好。
0: 这都是你和公孙宝元汤给我带来的改变，给我带来的福气。我真的特别感谢你，林老师。
1: 好的啊，不客气，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其实啊，再好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们大家不亲自去用的话，你这些病它能见效吗？哎，你像过去，像我之前讲到血压高了，我降降压；哎，失眠了，那我就这个吃点治失眠的药。说我产后大出血了，那我就补补气血吧。你用完这些药之后怎么样啊？很多人吃降压药20、30年之后还是脑出血，甚至还吃出肾衰、心衰、脑梗了，比比皆是。很多人吃失眠药，越吃越睡不着觉了，对不对？很多人吃补气血的药，补来补去上火了啊，这块出个泡，那块长个疖子的。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啊，还得根据病根儿来治。所以公珍保元汤它是干啥的？它是把你病根儿都拔除了。它独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700多种自愈性的复合酶，你像高血压的啊、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首先呢，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当中的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我们动脉硬化呀、千疮百孔这些血管内壁逐渐变得光滑。甚至我们含有的血栓酶呀、尿激酶呀，是不是它能干什么？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都给你清理掉。那这些物质清理掉了，它不就不堵塞你的血管了吗？你血管一畅通了，你动脉硬化不就改善了吗？你这动脉硬化一改善，你这血压不就下来了吗？是不是？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说呀，用上公珍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100天下来，让我们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您这治疗刚走一半的路，这才1个多月的时间啊，虽然说效果好，但是咱们效不更方啊，对不对？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的降压药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停掉了。你这降压药一停，血压也全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这些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了啊。这些临床症状一消除之后，咱们再用上第二个周期，再巩固巩固，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就像您讲到的，越来越觉得自己年轻啊，那么头脑也清楚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咱们出去跳跳舞。逛逛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干一些你这个年龄真正干的事儿，你说这生活。

0: 我不就充满希望了吗？对不对？
1: 真的呀，我也跟正常人一样了，林老师，那我肯定会坚持用下去。
0: 赶上9.9这个早期推广价格，大家呢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吧。啊，咱们可以储备一些药，等你用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你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哎呀，好了，李老师，你说我还把正事给忘了，那我现在就定
0: 那赶紧去定吧，有问题随时联系就行。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1: 好
2: 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刘老师吗？终于给我接通电话了。哎呀，我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啊。
0: 您先别激动，平复一下心情啊。
3: 这第一次跟你打通电话，你可以说我们老麦。变着这个患者的大救星呀，你是大好人呀，又是菩萨星呀啊！
0: 客气了啊，
3: 是不是？现在我听说嘛，每公斤保月汤啊，只需要9.9了，这价格哇，我就算一算，这低保户也能吃得起了啊！
0: 嗯，
3: 这既能治病啊，又能省钱，梁老师啊，哎呀，太激动了，你辛苦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这位老人家，其实我能够在推广初期呀、给大家争取到公斤保元汤9.9的价格，确实我和我的团队呀、都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只有我们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艰难。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听到节目或者是能用上公斤保元汤，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用上，毫不夸张的讲，你身上这些老慢病就真正的遇到克星了。那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是包
0: 啊，老朋友，
3: 将近70了。
0: 啊，
3: 我告诉你啊，我是糖尿病得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啊。
0: 20年了，
3: 对，这期间啊，前十来年还行了，还好了，后十来年啊就不行了，这就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首先啊，就是拉稀，哎，还有这个上厕所频繁，一晃一趟啊，厕所尿，然后啊，这尿里头啊，还有这个泡沫了啊，哎呀，后来啊，这两个身上也软，然后腿更是简直发软，就没法走路了，是不是？到医院啊，人家做个化验，哎，检查出我说，这个尿蛋白里头有3个加号了，
0: 哎呦，
3: 然后给我测试说。三期血糖一直在9.多和10.多之间，这两人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啊死活就下不来，是不是？大夫建议我说，你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说句实话啊，我也不想打，因为啥了？我有一个老同学，也是好多年的糖尿病了，他天天打上，我啊就摸他那个肚脐眼啊，那密密麻麻就跟铁板了，硬邦邦的，根本就。哎呀，那这成了硬渣子肚皮了啊！真是太遭罪了。我就跟我老婆说了，我死都不打这个针，我先受罪了啊。
0: 对对对，确实啊，本来得病就够受罪的了，再打上针那更遭罪了啊。目前常规的方法呀，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期。哎，你现在已经出现尿蛋白，那不就是糖尿病肾病吗？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肾衰竭呀。大便不成形，那不就是胃肠功能减退了吗？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那我问一下，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公斤保元汤的呀？
3: 哎呀，就是我也是啊，病了，心情也不好，家里头有个收音机，我无意中就啊听到你的讲座了，哎，我一下啊就吸引住我了，尤其你讲的那个100天嘛，能给我们大换血，我就想了想。这血都换了，大换血了，人就不就重生一回嘛啊！
0: 对对，您的理解方式还是比较对的啊！
3: 哎呀，我就和我老爸说了，说我要试一试，哎呀，用这个总比那个肚子上扎那个针好吧？你说那个扎的硬片子了，所以我就买了啊！
0: 啊，非常对，老路子咱们走不通，咱就得换一条路。而且高科技的公斤保元汤啊，它是前沿医学，也是走在了细胞再生医学的前沿啊。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杨老师啊，说句实话呀，我都没想到咱们公斤保元汤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真是意外呀！我也就用了5天吧，哎呀，我这个小病啊就正常了。上次的时候啊，感觉没有洗衣粉那么大的泡沫了啊。这个夜尿的时候啊，感觉减少了。 然后吧，尿的多了，感觉。

0: 就这个小肚也不憋正了，那就往后捆了尿的。晚上啊，也就是最多也起俩次夜了啊。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复查，人家说你这个尿蛋白啊，现在一个加号了，这不是原来三个加号吗？
1: 哦，这非常不错啊！上厕所没有泡沫，说明啊，这肾功能提高了，而且您也讲到了排尿的量增加了，次数减少了，一次能排干净了，这就是肾功能全部得到改善的一个好处，非常好啊！
0: 哎，就是呀，哎呀，特别的好啊！我现在哇，这个皮肤也不瘙痒了，啊，我也不往破抓了，也不流血了，我的血糖啊也下来了。空腹的时候啊，我这段时间我天天量嘛，确实5.8，然后做完饭以后是个8点了啊。
1: 好，
0: 哎呀，任老师啊，我都没想到，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了，没有想到啊，这3个月的时间啊，都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自己
1: 您
0: 都不
1: 看，
0: 敢相信，说还能治得这么好啊！哎呀，对于我们来说太幸福了，任老师特别感谢你啊。
1: 我能体会您的喜悦啊！我估计您之前一测血糖，这心里边都揪揪着，哎呦，这要高了怎么办？现在每次测血糖都这么好，这心情都好，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呀，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为大家做的，同时作为一个这个您的朋友吧，啊，也是真心为您高兴的。你看，你们用着效果好，其实我比你们还高兴呢。啊，而且宫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而且它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的一个准字号药品，它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效果。因为它含有什么呢？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是干什么的？它是我们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啊。宫珍宝元汤它是怎么给你治好的？咱们独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哎，这些生物酶干什么？它专门给你修复受损细胞，包括你的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咱们给你修复好之后，它自己个儿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也不用去吃降糖药，你也不用打胰岛素，你自己个儿体内就有足够的胰岛素来帮助血糖代谢。你想想，血糖很快代谢掉了，它自然数值也就稳定下来了。一般来讲的话呢，宫珍宝元汤啊，糖尿病患者一般在3到7天左右服用期间，它都会能够达到血糖的平稳，这个效果我们是有保证的，见效非常快。这也是呢，大家对宫珍宝元汤的一个统一感受，哎，用上很快就能见效，而且关键是啥啊？你看你这后期尿蛋白也没有了，皮肤也不痒了，排尿也顺畅了，哎，这眼睛看得也清楚了，身上也不瘙痒了。为啥？因为咱们宫珍宝元汤这3个月下来，能够真正达到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您像您这种情况，100天就算一个周期啊，这一个周期，那么你所有的降糖药全都可以停掉啊，这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按照您这个吸收的速度啊，第二个周期一旦调整好之后，哎，咱们身体稳定了，机体产生了一个飞速的变化，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个时候啊，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像肉、鱼、蛋、奶、瓜果、蔬菜，正常荤素搭配就可以。这说明啥？说明你这糖尿病啊，它就好利索了，好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你听着你，我更加有信心了，现在啊，
1: 更加有信心了。那就这样啊，咱们现在正好是宫珍宝元汤9.9块的推广价格，我希望咱们大家呀，该备药的，或者是收音机前的一些新朋友想尝试的，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哎呀，那就是嘛，刘老师，我接到电话就是帮我亲家两口子来订药的。送病
1: 啊，
0: 给我把后面的药啊也给订购了。
1: 咱们宫珍宝元汤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有限，什么时候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啊。
0: 那我不跟你说了，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报名去啊。
1: 好的好的，祝您早日康复，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吗？您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哎，这样我也是特别感谢你嘛。你把这个宫珍宝元汤也带到我们身边啊。我吧想的是什么哈，就是你说的这个哈，让我们以9.9块价格买到啊。哎，我真是不敢相信。我还以

0: 我听错了呢。
1: 嗯，
0: 真是太实惠了，9.9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连10块钱买菜的都钱都不够呢。
1: 啊，对，你如果说买好点的苹果的话，这个价钱估计都买不了2个苹果，是不是？
0: 是，真是这样。嗯，我今天特别一个

是玩一些逻辑游戏，这个也是可以的。重拾还有一个就是重拾面对面的社交，这些呢慢思考活动就是对抗碎片化信息腐蚀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真的是需要做出一些规划和安排，你才可能来做出这样的改变，而且就是不是改一次啊，是改过来就不再回去了的那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增加运动干预，保持规律的运动，因为运动呢能够有效地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非常神奇的营养液，这个营养液呢专家把它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就是运动带来的。这种自带修复功能的物质就好像是大脑专属的高效肥料，它能够加速受损脑细胞的修复和重新的连接。脑神经专家们曾经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说啊，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存在，会让因为比如说极度的悲伤或者是这种有创伤应激的这种反应的病患，那么在运动的这种帮助之下，你能够发现它原本中断的一些脑神经通路开始有恢复畅通的迹象了，那中断了的一些通路又被重新连接了起来，正是这样的一种营养因子在促进它的刺激它的生长，然后它们原本是中断的这种神经才会又重新搭接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但是它真的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不仅能够帮你扑灭这大脑内部的炎症之火，还能够显著提升睡眠质量。所以一旦你进入到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当中，那么就会越来越向好而不是相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睡前偶尔刷手机放松一下这个无伤大雅，但如果你已经觉察到自己这个没了手机就是心烦意乱，这个心里没招没落，那你大概率呢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手机依赖，叫做成瘾性依赖。我们刚才说了那种多巴胺的那种过山车效应，真的它就跟一些对某些物质或者是对某些东西成有这种依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相像。所以如果你对手机或者是对这种短视频已经形成了这种依赖，心理性依赖，甚至不惜以牺牲睡眠为代价，那它敲响的可不仅仅是脑萎缩的警钟，其实它是对你整个身心健康的透支。说起来呢，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呀，我们特别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正确的看待我们的手机，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能够控制了它，你被它控制了，你就不再是手机的主人，而是手机的奴隶了。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手机的主人，而不是做手机的奴隶，永远要记得它只是个工具，它能够帮助你完成一些事物，让你的一些处理更加的方便，让你的联络，当然它最初的功能是联络，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智能手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很多的社会生活事物都是依赖于手机，但是永远要记得它只是工具。你总不能让家里的一个锅铲做了你的主人，你对它依赖到就是没它不行的那种程度吧。但现在手机已经渐渐的要有这样的一种趋势，没它不行了是吧。可是我们总能够安排好自己一天当中总有一段时间是不去碰手机的，或者至少是不去拿着手机一条一条往下刷短视频的，至少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呢，这个手机，防范手机偷走你的睡眠，防范手机偷走你的注意力，防范手机让

你变得越来越傻，然后呢这手机也是很讨厌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真的很讨厌它。有的时候在一些人的身上已经明显的发现它成为了手机，成为了主人，它在指挥着你，决定着你，控制着你的一切，这个呢就很可怕。所以呢永远要正确科学的看待手机，就是你的工具，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了你的主人。那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四个小的这种方式，四个简单的策略，就能够帮助你的大脑来恢复被损伤的那些部分。一个，设定数字宵禁；第二个，重建睡眠节律；第三，进行认知训练；第四，增加运动干预。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就来做这些事情。

好了，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到底刷短视频会不会让你变傻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接下来送上一首歌《种星星的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再见。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看一下晚高峰刚刚开始，这路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情况？雷鸣，你好。
4: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太平村进驶往大树林丽江，行驶进入 B 线的匝路口，右侧车道有几辆车交通事故，车道收窄，所以进入 B 线车行不畅，车辆开始排队，车尾排到太平村附近。机场高速大顺虹桥往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东路的 B 线经过石闸小坝、大树林立交，行驶往菊花立交桥，通行情况也受了影响，车尾正在接近小庄立交。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福德立交，行驶往昆明火车站。南坝路的下行匝路口反堵，上层桥面上行匝路口车辆车行受阻，沿右侧的车道排队，所以呢，实际只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个股车道。车尾接近石虎关，行驶过了昆明火车站，过了关南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北、二环西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长区的东风路、人民路以及金碧拓东路途经北京路和青年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最后关注昆益高速，昆益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回城方向的呈贡副区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正在形成，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3: 好嘞，谢谢雷鸣。我们下面再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何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何秀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11 昆益高速回程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G78 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宜良站至石林站间木扎清加水站路段进行路面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安全出行。 G56 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老营站至南昌江站之间路段进行施工，车道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分别在大宝高速老营立交、宝卢高速老营立交以及苏家庄隧道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昆明周边各条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7月8号上午，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实地传递起跑仪式在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举行。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线上火炬传递将于7月10号正式启动，持续至8月5号，为期27天。广大市民可通过省运会官方小程序参与。登录小程序后，点击页面下方“我要传递”，即可成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络火炬手，生成专属海报。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晚上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明天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2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33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6: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 9:18，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陪你一起下班的娜娜，非常开心啊，今天又在这个下班路上陪着朋友们一起回家。那首先我们还是把今天的福利先送给大家，芳香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这样一些全系列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先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非常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而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个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够轻松拿捏。那么当然除了兰蔻的这款是我香水，我们还带来了 MLB 的 Musk 运动凉鞋，这款鞋子的特点是宽圆的鞋头，舒适度拉满，不会挤脚趾压前掌，脚趾能够自在的舒展，脚胖的朋友们也丝毫不用担心长时间走路会挤脚，就算是高脚背、胖脚、肉脚、扁平足都能够非常完美的贴合，不会勒出后印，后跟呢是牢牢兜住脚后跟，再也不会一边走一边掉鞋，磨破脚光脚穿也是毫无摩擦感的。轻量化的发泡中底，踩上去软乎乎带回弹，像踩在云朵上一样，3到4厘米的增高厚底呢，完全不笨重，重心稳而不晃脚，逛街爬山连续性的旅游走上一天， 脚后跟足弓完全不酸胀，深纹路防滑橡胶底，走路稳而不打滑，上下坡瓷砖地面，哎，轻松自如，安全感拉满。那么这款 MLB 的 Mask 运动凉鞋多色可选，尺码是从36到44码，市场售价69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399元。夏天怕穿鞋累脚、磨脚、闷脚的朋友，那么这双鞋建议你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那么记住了，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在进行，所以不论你是喜欢香水还是洗发水还是沐浴露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非常适合的商品。好，再次提醒大家，大象新选，放心之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着朋友们去绿松石溯源啦。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前段时间我们台的主持人是重磅开启了沉香云溯源的活动，收获了满满好评。那么很多听友在群里私信都纷纷的反馈，不论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买的舒心，戴的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我们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办大事。那当然了，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泰利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今天就已经启程了，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

那么这次丁瑶呢要带着我们一起去奔赴绿松石的溯源之旅。其实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就是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这是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之前，主持人也是提前看到过一些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我们都迫不及待想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看。那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呢真的是等来了搭配神器，大量的绿松石的配珠挂坠，款式温润蓝绿，配上沉香上身，真的是典雅显贵，一套带出去呢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现场一定是帮大家把好第一道关的。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的优化，每件松石一证一物，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是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个小时免费鉴定期，不满意无顾虑，买的踏实安心。那么现在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进群就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到不定时的一些抽奖福利啊，可以说奖品最高呢可以得到的是黄金小马的挂件一份。那当然了，这次溯源呢不仅仅有主持人，本次溯源还直接邀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主持人丁瑶呢先会初选，鲁老师再次进行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一次充好的套路。那么咱们这次溯源是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门店溢价，溯源专属低价，只有市场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够有这个收藏传世价值的这个天然宝玉，是绿松石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们赶紧进群啊，享受更多的福利。全程呢，咱们的丁瑶会同步溯源一线实况啊，帮助大家来搭配挑选这样的一些款式。同时呢，还有在群内也会持续的更新一些绿松石的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记住就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会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轮番开启，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的饰品，零门槛参与。重点提醒各位，这次溯源的行程时间很短，云盖寺早就已经封矿，老料越来越少，所以呢如果现在能买到这种非常好的老矿的绿松石，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见了。那么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所以呢记住有主持人实地选货，还有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呢，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都碰不了几次。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挑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我们来看一下86号信息源的提示啊。目前市区人民中路、人民东路东向西正义坊附近中间车道有两车擦碰的事故啊。再来看到指挥中心的一个最新提示啊，主城区的寻亲街、北京路、金碧路、春城路、人民路、东风路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小屯立交还是车多的情况。昆石高速进城的方向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到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6: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晚高峰，
13: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0: 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1: 各位好，我是娜娜。
0: 对、啊、
1: 这个下班回家路上呢，由我们和你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时光。
0: 对、啊、
1: 我想你会非常开心，我会把很多这种非常实惠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告诉大家。
0: 这周末呢在拓东体育场啊，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周末有一个狂欢，
1: 对，
0: 这狂欢就是我们
1: 滇超
0: 的这个决赛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两天其实从明天开始交通上就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当然了，最让人觉得火热的除了这个赛事之外呢、还有咱们云南要发放1500张每张30000元的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
0: 没错没错啊，实打实的让利一下广大的购车消费者、也是借这个滇超的热度啊，这次发放的汽车消费券含量十足啊，单张面额就是30000块，资金是由省财政配套20000元，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再配套10000元组成，核销购车时间都是可以直接立减抵扣的啊，力度可以说是非常空前。本次活动所有消费券的发放核销工作都会依托啊，我们之前领券那个 app 叫云闪付、你得先下一个云闪付，然后注册登记一下、然后全程线上操作，便捷高效。其实我通过云闪付已经买过手机了。
1: 哎，对，没错、没错。其实云闪付我在去年的时候还进行过家电的以旧换新，
0: 对、
1: 真的特别好、那本次消费券呢一定要记好，它是分两批定点发放的、全部都是采用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的规则。那么首批的500张消费券是会在7月10号，就是明天、本周五滇超联赛34名决赛开赛之前提券啊、剩余的1000张呢是会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滇超联赛冠军赛决赛开赛之前发放。哇、我觉得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到已经是不能够再紧张了。
0: 没错没错啊、本周六这个滇超联赛冠亚军的决赛开赛前呢，就顺带说一下，其实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滇超的这个专题组其实这几天都奋战
1: 在
0: 拓东体育场、
1: 那个、
0: 对，
1: 拓东体育场对、
0: 就包括整个决赛的开幕式啊，转播直播，还有我们很多配套的活动啊，其实我们台里的、由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全程啊、来进行操作和演练哈、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记者，然后主持人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互动啊。总之，这是一场
1: 全民的狂欢盛宴，
0: 一票难求啊！一票难求，
1: 没错、
0: 啊、
1: 没错。那我觉得一票难求的同时呢，我们不妨来领一领券吧，是吧？领领消费券，
0: 对，
1: 在这个火热的七月，如果想要换车的话，哎，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记住，消费券有效期截止到至7月31号，今年的7月31号，就是在七月份要用完，逾期没有核销就会自动失效，也不会补发了。所以呢，这个还有个条件，就是你需要在昆明市啊参与这个买车啊。这个昆明市参与活动的车企呢，购买这个价税合计20万元及以上的全新乘用车啊，20万以上单笔支付满4万就会触发这个立减的优惠。
1: 是的，没错。同时呢，要明确要求，就是领券人、购车人与车辆登记车主必须是同一个人。消费券不可以拆分、转让、售卖，也不兑现现金，不找零
0: 啊，
1: 一定要记好这些流程、这些这个要求。
0: 另外呢，活动设置专属的核销流程，消费者你完成购车付款或贷款手续之后，就马上可以核券立减。需要在8月15号前向车企提交车辆落户证书等相关资料。参与车企是先行垫付财政配套资金，后续凭完整资料依规的他们兑付回款，那车企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1: 是的，没错、那但是有一点，就是政策的叠加方面，因为本次申领使用了滇超汽车消费券的车辆呢，就不再叠加享受2026年云南省

0: 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与其他彩云系列的汽车消费券的补贴，避免政策的重复享受。
1: 没错，现在活动咨询的通道打开了，大家可以打一个昆明市商务局的电话，电话是0871-6311-2433。6312-5852来咨询和报名企业报名也是打这个电话啊。如果你想参与，有车企想参与我们这次补贴，也都可以打电话。有购车的朋友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云闪付 APP 的活动页面，上面也写的非常清楚、
0: 是的，没错没错、那记住了，我们领券的两个时间点就是明天和后天的这个球赛开赛之前啊。如果想要领券参与的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时间机会。
1: 别忘了就是关注一下本周末的这个我们的一票难求的啊，拓东，这也是拓东体育场第一次啊正式面向大众开放啊，
0: 就是改造升级之后的第一次啊。
1: 哎，对对对对啊，就是整个兰花营的那个座椅坐起来也看着也很舒服，而且我们这次开幕式，据我听我们同事透露，有非常多的惊喜，
0: 哇，
1: 有灯光秀、激光秀，什么就是大型的那种，就是体育场那种开幕式那个阵仗，可能都会拿出来。
0: 哇塞，值得期待。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嘞，路上最新的变化，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11: 小郭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上新线。行驶过广威立交桥一公里左右，左侧和右侧车道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拖走开走，行车的情况呢逐渐恢复，车尾经过广威立交桥已经前收到了昆石昆玉三岔口，这个路段呢行车的晚高峰也形成，昆石还有昆玉高速进入昆石高速呢车流量比较大，高峰叠加，请车友注意安全。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阳前坡爬坡路段的加油站不到路段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占道，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这辆故障的轿车进行拖移。二环北路的爬坡路段呢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路段呢比较堵，反堵到了西二环的黄土坡立交，上了坡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进入二环东路 B 线大树荫立交桥右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56。 做关注彩云北彩云中，彩云中彩云北路彩云南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人，上车这段的路况。
12: 妈妈莎莎，
13: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哟！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堡啦。
15: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豆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16: 是的嘛，老刘买的，我这点么是老来王也怪坏的啥嘞，那个啥
15: 就是我买的三天环境太好了噻，我说老来了我家那二十多了都还有位子呢。
16: 妹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15: 喂你家哥，我脚上的黄草太多了噻，刘天山全不当时，我个山好太阳吊着有啥好几口，
16: 都是为了设计伯伯不容易啊，那么你点点玩下嘛。
15: 哎，跨老哥，闻香我有点过敏。
16: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芽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15: 妈，你咋那么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16: 好啦，这个链接老板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哎，这个茶叶呢渣渣留得高，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15: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16: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卤肠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胡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15: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16: 蚊子擦银是副业嘛，对岸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哎，装了岸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擦银害怕岸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的，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7: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8: 有什么新奇的？
17: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嘞，欢迎回来。这个季节呢确实是进入野生菌集中破土上市的季节了啊，我们现在全省已经迎来野生菌的产销旺季了啊。
19: 对，线上线下的交易啊、真的是两旺，而且线上的热搜度也是不减、消费的订单同步大幅走高。我觉得这个独具云南特色的野生菌再度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宠。
10: 是，最近开始吃菌子了，当然了我们吃菌子一定要关注我们野生菌的集散中心，就昆明木水花的野生菌交易中心啊。
19: 对，
10: 这个地方的野生菌每天的交易量都稳定在300吨左右，货源品类十分丰富，什么鸡枞啊、干巴菌、青头菌啊、古熟菌等大众菌类供应充足。来这个外地来昆明玩的朋友，别忘了去逛逛这个木水花，这阵儿正是热闹的时候啊。
19: 对对，像剑手青啊、松茸啊这样一些种类呢，是备受省外的这个采购商和网购消费者追捧的。由于它的成熟的这个冷链物流，所以新鲜的菌菇源源不断的发往全国各地，难怪今年的这个菌子的价格还蛮高的。
10: 没错，这个产销氛围也带动了很多文旅消费啊，很多来滇的朋友都专程走进野生菌市场，挑选自己喜欢的菌菇，体验一下我们本地的特色。
19: 对，
10: 我们看到木水花的游客，这真的是在摊位间，真的是又挑又对比啊，一次性自己也买好多，现场都直接打包冷链，就直接邮寄回自己的家乡了啊。很多商户也说，近期游客的客流是显著增长，大家不仅看重野生菌的新鲜度，也主动的咨询菌类的辨别清晰。 洗和烹饪技巧，这个消费体验是越来越细致了。
19: 是的是的，那同时呢，这个线上消费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根据美团平台的统计，近一个月昆明地区的野生菌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是暴涨了182.4%啊，野生菌火锅的相关搜索热度上涨45%。那么多家特色野生菌火锅门店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的打卡热门点。哎，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和这个省外的游客朋友们，或者是第一次来云南要吃野生菌的朋友们普及一下，就其实对于云南本地人来说，其实我们更喜欢吃炒的菌子，就每一种菌子单独炒。
10: 嗯。
19: 对吧，比如说烩青头菌、
10: 嗯、
19: 哎，然后这个炒牛肝菌，哎，炒干巴菌，炒剑手青、
10: 嗯、
19: 那个味道和煮出来的是一点都不一样的。
10: 对，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就是锅菌比较多哈、
19: 嗯、
10: 就是、
19: 嗯嗯、
10: 鸡汤锅加菌子哈，
19: 哎，对对对，
10: 比较就是受欢迎，
19: 比较鲜香嘛，这个突出的是鲜香，但其实每种菌子的口感可能会被掩盖、
10: 嗯、是、嗯、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我们野生菌的餐馆很多啊，不光只有这个菌锅的这种吃法啊，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很多老牌餐厅已经做了很多改良和一个创新了，比如荷叶古熟菌，还有瓦罐盐焗牛肝菌，什么刺身松茸，这些就做了很多创新的菜品，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19: 还有一些老字号的这个餐厅还复刻了西南联大时期的野生菌的宴席，还原经典菜式，也是把这种美食和历史底蕴相融合，哎，也是受到很大的欢迎。
10: 对，当然最后肯定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食用的安全问题啊，就是大家只要来到云南这个季节，收到文旅的这最多的提示就是食菌的安全啊。
19: 对，
10: 就是野生野外的野生菌种类很繁杂，大量有毒的野生菌和可食用菌长得也很像，我们普通人是难以精准辨别的啊。首先不建议大家私自进山采摘，因为进山采摘它还有专业度，因为我们这菌子它生长环境还是有一定严苛的要求的。
19: 没错，
10: 有些时候呢，这种体验式的采摘一旦人多了之后，可能会破坏这个未来菌子的生长哈。
19: 对，
10: 所以请大家就是尽量避免就是私自进山。另外就是说咱们不要，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我们本地的朋友自己有时候炒菌都容易中毒，对吧、
19: 嗯、
10: 所以就不要在家里搞这个事情，咱们就是在正规的餐馆去搞去吃就可以了。
19: 对，
10: 好好，
19: 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10: 哎、
19: 你专业当吃货就可以了，
10: 没错，
19: 是吧、啊、而且记住了，野生菌一定是不能生吃的啊、
10: 嗯、
19: 什么凉拌之类的一定是要彻底煮熟煮透啊，当然这个松茸例外
10: 啊，对对对啊，这刺身有些是它是没毒的啊，它正常可以吃、
19: 啊、对对对，是正常的
10: 啊、
19: 嗯、
10: 但是整体来说去餐馆吃好吧啊，你寄回家那个你就是真的要咨询一下本地朋友到底怎么做。
19: 哎，没错，而且
10: 寄回家是最危险。
19: 对，而且我但是你看嘛，比如说你寄松茸是没问题的、
10: 啊、
19: 寄松也是没问题的、
10: 啊、对,
19: 对吧、
10: 啊、
19: 对，你就寄一些比较这个安全的食用菌，但是剑手青就不建议了
10: 啊
19: 这个炒制的过程非常的复杂。
10: 嗯，
19: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吃了野生菌之后出现了头晕恶心幻觉这样一些症状，立即就医。
10: 对，
19: 立即就医
10: 是啊。
19: 嗯，
10: 但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他们是不知道自己中毒了。
19: 就是特别是幻觉那种，
10: 对对对，
19: 是吧，
10: 他以为自己没啥事儿，
19: 就只是别人看着他有点奇怪。
10: 对、啊、
19: 那所以说你一定要告诉你周围的朋友你吃了菌子啊，如果当他们觉得你行为异常的时候、嗯、立刻就医，立刻就医，
10: 没错啊。好嘞，那欢迎大家这个来到云南吃菌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老营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哈。当然了，最新的路况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2: 哎，没错，
1: 还是直接拨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
2: 是的，是的，回家路上呢也不要这个烦心啊，如果遇到堵车的话，有咱们九一点八晚高峰陪伴，朋友们也希望你的这个回家路途更加的顺畅。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野生菌的事儿啊，就是什么木水花那个野生菌市场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们这个坐落在城市各处的，无论是商圈还是一些餐馆子啊，因为最近应该频繁在出野生菌主题的各种东西啊。
2: 对对对，就是一些特殊的特别的套餐、比如说这个和西南联大有关的一些套餐啊，就是把文化和这咱们的野生菌结合在了一起。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不论是本地食客还是外地的食客都是可以去感受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好像就来云南吃菌子就在中一次毒，感受一下，因为不要抱这种心态啊。我告诉你，中毒这个事儿不光是出现幻觉，那是全身就从上到下都不会好受的啊。然后还说不定就是你要在医院蹲他一个一两个星期啊，所以
2: 影响行程。
1: 对啊，就是不要老想着说好像不中毒就跟没吃了菌儿啊，不能有这种想法。
2: 哎，但是我觉得你如果非常非常想感受的话，你不妨可以买一点我们的潮丸啊，我们的野生菌很多潮丸你可以带回去，像包括我们的这个地铁卡，对吧？那个潮丸它其实可以刷卡的，就是它有青头菌、净手青，还有这个什么牛肝菌，它有两款是可以刷卡的，
1: 对，
2: 全国通用。
1: 是，但如果去到南平街或者是寻金街、文林街，然后文化巷这种地方，其实也能看到非常多的文创产品啊，就跟野生菌相关的啊，有一些拟人化的小卡通的小手办的，这些其实大家。

0: 大家可以买点伴手礼回家啊，
1: 嗯，
0: 然后也算是这个不枉这个季节来云南一趟啊，带走你的野生菌。
1: 好好，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这个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0: 嗯，好，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19: FM 91.8，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9: 6:00 P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现在晚高峰的情况。雷鸣你好。
6: 小王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经过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高峰行程，过彩云中路跨线桥接近斗南的出口、小王家营的出口，路段的车流有点密集，目前的车尾呢接近联大立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广播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正常，但是到东三环的入口、朱家村的一王桥、民权村的一王桥附近，高峰叠加，车流有点密集，比较拥挤，请车友注意安全。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北教场、杨仙坡爬坡路段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拖走，行车情况呢正在

0: 会晤当中，二环西路，车尾呢一直反堵到了云山路下行匝道口附近，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0，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大石云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 缤纷暑期如期而至，自驾出游认准云南 ETC， 畅行高速优惠享不停。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颜值与特色双双拉满，数量有限，快去指定网点办理限定款云南 ETC 野生菌潮玩吧。详情请关注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或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客服热线0871-96550咨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起，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进入七月，云南各地野生菌集中上市，全省野生菌产销正式进入旺季。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是省内规模最大的野生菌集散中心。市场数据显示，当前市场每日野生菌交易量稳定在300吨。世界杯八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7月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那么从5月份以来呢，我省已经经历了10轮强降水啊。未来雨水会在哪里呢？我们来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慧敏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好，慧敏。
5: 晚上好。没错啊，7、8月份呢依旧是降水的高发频发时段，目前受到西南季风低层幅和切变的控制，10号全省的降水将会呈现出面广点散的特征。在怒江北部、榜山西部、德宏、临沧、普洱大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11号台风巴威的外围气流配合孟湾季风水气，我省西部、南部和中部一带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阵雨。12号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中西部大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持续的降水之下，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吉林郑和公园阵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阴转小雨25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7到33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昆明金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石林外交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6: 好的，谢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 没错。
1: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3: 来自你的关怀，
1: 你的关怀。
4: 好啦，这里是9:0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8，我是陪你一起下班的娜娜，
5: 我是主持人小郭敏宪，小郭啊，
4: 好，这个暑期之后，这个叫啥来着？就是出游的人特别特别多。
5: 对啊，就大家出去玩的人多，自驾游的朋友也挺多的。那暑期自驾出游，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啊，就想要高速通行省心省力，就要选我们云南 ETC， 不需要排队啊，抬杆秒过还能享受优惠。我们云南 ETC 的野生菌系列潮玩也正式上线了，四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啊，大家快去办理限定款的云南 ETC 野生菌的潮玩，然后呢把它摆在车上呀，放在哪里呀，反正就是能收获这个季节满满的一个仪式感啊。
4: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详细情况呢，可以关注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的客服热线087196555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5: 没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其实办 ETC 是最方便的啊。现在你看过卡这个真的 ETC 就是秒过啊，直接就通过去了，而且你还存钱能打折，是吧？
4: 哎，没错没错，然后
5: 特别方便
4: 啊，就不用等。那刚才我们还分享到一条消息，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汽车消费券的发放，是吧？那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们，7月23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5: 没错，这个展会是汇聚了这个国内外的各大汽车品牌的，有新能源的智能车，还有经典的燃油车啊，都会同台展出。这还覆盖了家用、商务、运动改装的全品类车型啊，前沿的自动驾驶啊，智能座舱的技术啊，都会在这次车展里边集中的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直接就可以看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成果。所以本届车展就是很丰富啊。
4: 对，没错。那不仅有这个彩云消费券，是吧？而且为了拉动这个汽车的消费，展会呢还配套了多重专项的补贴政策，像国省补贴、购置税的优惠，还有品牌直降以及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的降低咱们市民购车的成本。而且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本次活动实现的是多展联动，像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就你可以到这个去到这个咱们车展的时候，你还可以顺带把其他展都给逛一逛啊，丰富大家的选择。
5: 而且刚才我们说那个就是汽车那个补贴，对�吧？那就这时候用最合适了。
4: 哎，没错，
5: 对不对？7月30号之前用，7月23到27号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你就在车展直接下单，然后到时候就直接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家就并在一块儿，对吧？
4: 提前了解一下这些政策啊，就想换车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5: 没错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不自驾游，想跟团游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9:08新疆的这趟旅行啊。新疆这个地方确实自古以来都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宝地啊，而且地大物博，特别广袤啊。现在这个亚欧大陆上，这么一大块地方，然后那个景色之多元啊，就几乎涵盖了我们这地球上能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景致啊。
4: 对对，非常美。
5: 而且这个季节去呢，又是特别好的季节啊，就是瓜果飘香，然后阳光明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到新疆。今天我们请到的旅游推荐官是燕燕，然后我们把燕燕请出来。燕燕你好，
4: 你好。
6: 各位云南交广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此次旅行推荐官燕燕。
4: 哎，非常开心燕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带着我们去逛一逛大美新疆啊。
5: 对啊，
4: 那来先和我们说一说咱们这次活动，这次这个团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要推荐新疆呢？
6: 咱们新疆呢，因为暑期是新疆旅行的最佳季节，然后赛里木湖啦，水也是很蓝，然后也是景色达到了全年的巅峰状态。而且呢，咱们还会途经那个那拉提草原，也是我们中国第三大草原之一，然后还会我们去往的天山滇池，然后也是西王母的一个道场，然后有天山明珠之称。然后咱们还会最独特的，也会去到我们每年仅限几个月开放的独库公路，然后也是有一种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说法。

0: 后新疆还是我们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城市啊，它有那个哈萨克族啦、蒙古族啦，还有维吾尔族，他们在自己生存。然后还有我们新疆的美食，当然是最重要的啦，是有烤羊串、大盘鸡、手抓饭，还有各种馕。然后我们像我们内地吃到的一些馕，一般都是那个甜的啦，有撒糖，还有就是咸的会撒一些葱叶。但是新疆的那个馕呢，它会有玫瑰味的，还有那个皮牙子味的，还有那个辣椒馅的。而且他们那边那个辣椒呢，它是属于那种很香，但是不是会很辣的那种。然后最重要的是，新疆我们此次是从昆明到新疆，以前是基本上都需要中转嘛，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抵达新疆。但是我们此次呢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然后仅需要4.5个小时我们就抵达新疆了，是节约了大量的那个路程的时间。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跟着我们云南高广一起去往我们的大美新疆，体验这一场美食美景的之旅吧。
1: 刚才听到这个时间我也觉得特别的好啊，能够直飞、
2: 嗯、
1: 而且呢是4.5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咱们这次到达吐鲁番之后呢，我们的行程会怎么样来安排呢？
0: 我们行程是先到达吐鲁番，我们会在那个石河子或者商湾入住，然后那个石河子那儿也会有一些夜市，大家也可以在那儿逛一逛，尝一尝我们新疆的美食。然后我们将会也去往那个美丽的赛里木湖，也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像我们撒贝宁老师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白活了。但是我们赛里木湖的话，它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个水波光粼粼，特别蓝。就像那个说的，有一种蓝是叫做赛里木湖蓝，大家可以穿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然后咱们在湖边打卡，然后会特别的出片。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那拉提草原，我们这次去的那拉提草原是去的那个空中草原，我们脚下踩着绿油油的草原，然后远方是那个雪山，真的一起拍照的话是超级的好看。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那个英雄公路、独库公路，然后它每年的话开放是6月份到10月份，然后但是呢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所以咱们就是能一日游四季，然后十里不同天，而且它也是咱们的英雄公路。然后就像现在夏天大家都很热嘛感觉，但是你到那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你甚至还可以摸到那个雪花，然后也是会感觉很凉快的，也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就是也说到了独库公路，还有它的起点，也就是那个独山子
1: 山
0: 峡。
1: 对，
0: 它是由一年的那个河水冲刷的，就是自然形成的，然后就是特别的景观，就像水墨画一样。然后咱们还会去往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天山天池，就是刚刚我也说了，像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就是它也是它在人间唯一的一处道场。然后就是那个天山天池嘛，它古称瑶池，也是会很美丽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进行参观浏览。
1: 因为有咱们的这个安排和这个团队一起前行呢，会省去了很多操心的地方。
2: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想出行的朋友赶紧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马上报名，而且呢可以获得一张这个一个海报是吧，然后就可以了解到咱们整个行程的一些安排。
2: 那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了旅行推荐官的这个微信，然后呢再然后把你拉进群详细的咨询。另外就是呢
1: 是
2: 可以拨打一个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这个电话直接打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专业的客服给大家来解释详细的行程。
1: 对，还有就直接加微信嘛，FM022022，FM022022，快速参与报名。
2: 没错啊，那个燕燕稍微保持在线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详细来盘一盘这趟行程的那些核心亮点哈。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

0: 青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昆明交警的提示：主城区寻津街南坝路、北京路、春城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东郊路、环城南路、广福路和彩云北路以及虹桥路、世博路的车流量比较大。
10: 二环快速 A 线菊花立交、教场立交 ；B 线的石虎关、小屯这块一如既往的车多啊。
9: 是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的民权立交，还有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的路段车流量也比较。较大，那么也提醒大家减速慢行。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9: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晚高峰，
19: 我好喜欢。
9: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娜娜，
10: 我是这爱吃小锅米线小郭。
9: 好，我们请出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燕燕。燕燕你好。
20: 你好，胡红。
10: 好嘞，我们继续来到新疆逛一逛。刚才我们说我们会推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是跟着91.8的主持人一起去到新疆啊，在这6到8月份瓜果飘香的时候去新疆，那简直不要太合适。而且这次呢，我们是这个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往返双飞8天的一个包机游啊，所以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啊，我们每周都会安排一班包机啊，带着大家去玩。那其实这个直飞这件事儿好处很多啊，因为我们昆明到新疆真的很远啊，如果你还要中转一下的话，基本上一天就耗过去了。我们现在是直飞，只需要4.5个小时，
9: 是是，
10: 节约了大量的路程时间啊。
9: 对对对，
10: 这个非常方便。
9: 哎，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他参加这种就是团队旅行的话，都会非常担忧一点，就行程会不会很赶。我们住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对吧？
10: 没错。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那些核心景点嘛，

0: 比如我们先到吐吐番，吐吐番哪是到底玩什么啊？
1: 啊，我们去了吐鲁番呢，我们会，玩那个火焰山，还有那个卡尔井。火焰山呢，它是，《西游记》的那个取景点嘛，它是比较热情，像比较热的。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个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主题长廊，也是在地下，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它的火焰山的地表温度呢，可以达到70度以上。尤其是在夏季呢，然后它那个热浪就仿佛在火焰之中，然后很多他们本地的居民呢，就来到这里呢，就会用那个细沙，然后盖在那个关节的那个位置，享受那种高温的沙疗，然后可以。但是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像有高压、高血压、心脏病的这种朋友就不要体验了。然后他们可以体验到这种特色的沙疗，然后我们还有可以看到那个卡尔井。被誉为那个地下长桥嘛，也是我们古时那个新疆人民的那个智慧。它卡尔井呢，就是为当地，因为它降雨很少，所以它就为了留存那个水源，天山融化的那个冰泉呢，所以他们就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那个地下水利工程卡尔井，然后我们也可以参观到。然后我们接下来，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那个核心景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美丽的赛里木湖，也就是素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然后还有中国三大草原之称的那拉奇，然后还有独库公路，还有那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那个千山天池。但是我们的行程是不会紧张的，基本上一天就是游玩一个景点。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那个陆地的头等舱，也就是2+1的那个旅游大巴，大家就可以躺着，边也可以躺也可以坐，然后就是只需要欣赏窗外的风景就可以了。
0: 嗯，就是啊，刚才哗一下子把我们行程都说了啊，就是到吐鲁番之后，我们肯定就是在这个石河子沙湾入住的，然后火焰山是一定要看的。当然了，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其实重点就在这个赛里木湖了，对吧？赛里木湖我们大概会停留多长时间？
1: 赛里木湖的话，我们大概会给大家深度游玩嘛，也就是到2到3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尽情的在那个赛里木湖拍照，而且去往赛里木湖的途中呢，我们还会经过一个大桥，也就是国子沟大桥
0: 啊，
1: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就是翻越了一座山，然后我们到了那个赛里木湖，
0: 也就是赛里木湖那儿肯定是要到观景平台那个位置了，
2: 对
0: 吧？
2: 对，要去看的。
0: 好，然后第三天呢，我们是那拉提，那拉提不用说了，它实在是新疆太有名的景点了，就是说感受草原、雪山各种风光的话，这个那拉提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哈。那那拉提的话，我们是去，我们在那拉提也是一整天的时间，是吗？
1: 是的，我们在那拉提也是游玩到3到4个小时，而且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空中草原，因为那拉提它很大嘛，它有好几个景点，比如说河谷草原啦、空中草原啦，还有其他的，但是我们去到的是比较景最美的以及最那个啥的，然后我们去到的就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
0: 就是这登高望远会效果更好，是吧？
1: 是的，
2: 其实那片草原非常的开阔，而且这个季节刚好是牧民会在这个地方放牧，所以能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帐篷，还有包括咱们的牛羊。
0: 那独库这块是我们要走一截，但独库是不是独库大巴车也是可以走的吗？
1: 不是，我们要换那个小车的。
0: 怪不得。
1: 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咱们要准备一个手提袋，因为从那个独库的话，他们只允许小车经过，咱们大巴是不能过的，所以他们要把咱们随身行李然后带一部分，然后跟我们从那个独库公路走，他只允许那个小车嘛，大车我们是会原路返回到下一个点接到咱们的客人的。
0: 其实这是增加了成本了，是吧？如果从大车又换小车，那专门让大家体验一下。其实很多团儿他没办法走独库的，因为他那个大巴车过不了，好像。所以独库这块给大家体验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用心了哈。最后是是独山子大峡谷要待一下，是吧？
1: 对，那就是我们独库公路的那个起点嘛，也就是我们独库公路第一景。然后好多电视剧也是在这儿取景的，例如那个九州缥缈录啦，还有我们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啦，也都是。
0: 那会到那个地方体验一些这个景区的一些设施吗？
1: 有，他们会可以有体验的，有那个九级玻璃桥啦，还有峡谷石油所，还有空中单车、高空单车，都是会可以体验的。
0: 那后面两天，然后我们就要到这个就是
2: 乌鲁
0: 木齐了，是吧？我们就住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吗？
1: 乌鲁木齐有的，然后他可以看完那个 我们乌鲁木齐有安排了那个《千回西域》的那个大型歌舞表演。
2: 啊。

0: 个绿演出，
1: 大家可以看这个。对，这个演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
2: 嗯，
1: 它是新疆唯一上榜的国家级的实力民族歌舞大秀，也是新疆必看的一个文化盛宴啊。
2: 嗯，
1: 它是以六大篇章串联起来的，楼兰秘境啦，昆仑美玉，草原欢歌，还有丝路驼铃，然后的千年故事，然后以高科技全景舞台来为大家呈现的。
2: 嗯，这个演出的这个门票是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的是吧？
1: 哦，对，包含的，其他的旅行团都没有赠送这个，我们是为了咱们昆明人员嘛，来了咱们新疆要更好的体验，吃好玩好也要看好咱们的表演，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赠送了这个千回西域的表演。
2: 嗯，当然这个地方市区比较近的就是天山天池了，对吧？离乌鲁木齐，
1: 哦，
2: 这个我们是有一天专门要去到天山天池的。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会被低估，
1: 哦，
2: 这个地方还挺漂亮的啊，这天这是当年的这个西王母瑶池啊，对吧？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神话传说也很有名，而且它真的是在一个山上的那个池子，啊，
0: 最关键那个山像画的一样，
2: 嗯，
0: 就所以特别仙气啊。
2: 对啊，这个是值得去的。嗯，然后就是乌鲁木齐一天还会在坎儿井玩一下是吧？
0: 吐鲁番，
2: 嗯，
1: 哦，我们就回了吐鲁
2: 啊，吐鲁番了，
1: 咱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那个航班，
2: 啊，
0: 哦，然后我们回程也是从吐鲁番回昆明。
1: 哦，对，我们是回程，也是回吐鲁番回的。
2: 哦，明白了。然后在吐鲁番的坎儿井再玩一下。
0: 对，还可以尝尝这个吐鲁番的葡萄。
2: 嗯
0: 嗯
1: 啊，对的，因为他那个吐鲁番那边就是新疆那边嘛，它早晚温差比较大，
2: 嗯，
1: 所以他们那边的瓜果是真的是比较甜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品尝一下，但是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品尝完那个瓜果之后，咱们不要喝太多的凉水，然后避免咱们自己冲它
0: 啊，就是这个肠胃不舒服啊。
1: 对，
0: 好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报名。
2: 嗯，当然也可以添加微信啊 FM022022，这是那个微信号 FM022022，加微信之后跟我们的客服详细对接，这个行程大家就了解了，其实还是非常丰富，而且这个张弛有度，也不会
0: 让人觉得累。
2: 对，
0: 最关键就是这一点，出去玩最怕累啊。
2: 对，再来说说我们吃住行的东西啊，但今年再稍微在现场停留一下，我们进段广告之后来看看我们吃住行的标准也挺高的，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
3: 律排
4: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

0: 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现在夕阳正好，路上的情况会如何呢？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3: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入二环南路的东转南匝道附近，快车道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附近呢又是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主力通行方向，行车呢受阻，路段有点堵。特别是东二环北向南，经过菊华行驶往树关方向翻堵。二环南路宁波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的快车道左侧车道刚刚拖移了一台故障车，行车情况也在恢复当中。昆安高速还有西二环都有翻堵，排队呢差不多 1.5 公里左右。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上升到了 1.80 左右。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西二环小屯行驶往蕉林路出口通行情况正常。二环北路过了北教场的钻洞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行驶进入西二环南二环车辆排队队伍呢不长。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好的，陪伴左右，祝您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悦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

0: 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 我好喜欢。
5: 好嘞，继续来聊聊我们的新疆行程啊，跟着我们的91.8主持人去新疆玩一玩。我们这趟行程是双飞吐鲁番的行程，8天啊。
6: 哎，
5: 然后呢，就重点的来了啊，就是大家特别想了解的
6: 住宿啊、吃住行啊，行，我们了解了。我觉得这个住是我最关心的。
5: 没错啊，我们的住宿条件怎么样，燕燕？
7: 啊，我们出门在外嘛，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好，所以我们全程安排的当地的精选酒店，就是为了回馈我们云南交广之声的那个听众粉丝呢，我们特地跟公司申请了，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升级了3晚网评4星酒店，一定是让大家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5: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3晚的4钻啊，这个是还升级过的啊，4钻像这个标准算比较高了啊。那放心，就是住肯定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
6: 啊，非常舒服。而且呢，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知道，因为新疆比较大，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准备的这个大巴也是非常的舒适和豪华啊，大家可以躺着休息，也可以坐着看窗外的风景。
5: 对，这个大巴车我们介绍一下，
6: 介绍一下，
5: 这是什么头等舱是吧？2+1是什么意思？
6: 到底和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哈？
7: 啊，这个2+1呢，咱们普通的那个车呢，一般是2+2或者2+3那种。2+1呢，首先它这个空间上会给我们就是一个很松弛的位置，然后因为我们只收25人左右嘛，它的那个大巴车也是给我们很宽敞的一种感觉，而且还能坐，还能躺，并且它还有那个充电口，因为我们确实景区之间的距离有点远，可能我们大家的手机啦，可能干啥的玩的可能就没有电，但是我们有充电口可以给大家充电，然后乘坐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然后你只需要躺着欣赏窗外的风景就可以了。
5: 嗯，哎，是不是就是一排是3个座？
7: 哦，对，一排只有3个座，就是有一列是一个，然后有一列有一列是
5: 两个，
7: 对，
6: 哎，那真的比较宽敞，就脚不会不舒服。
5: 对、
6: 啊、
5: 你一般见的都是一排，要不然4个座，要不然一排5个座的
6: 座
5: 啊。
6: 对，
5: 这一排3个座，大家想一想，你就坐起来就是那这个，那就是真的坐着欣赏风景，因为大巴很重要、
6: 哎，
5: 因为新疆就很多时候在路上，就是这个坐的这个车上一定要舒服，这很重要啊。
6: 嗯，
5: 然后再来说说吃吧，
6: 吃，对，
5: 就是不会都是什么团队餐吧？
6: 对，就包含的这个餐食怎么样？
5: 嗯。
7: 啊，吃的话我们全程是包含了11个正餐的，每一餐都是比较高的餐标，我们是40碗的餐标，而且要让大家吃饱，还要但是让大家吃好。其中呢，11个正餐里面我们安排了新疆地区比较好的一个特色餐，是新疆大盘鸡啦，还有天马特色餐，还有馕包肉，还有哈萨克汉王盛宴以及香妃宴，还有特别安排了一碗咱们那个红酒晚宴，吃烤全羊，喝红酒，然后看咱们当地的那个民族舞蹈表演，然后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
5: 嗯，哇，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基本上都配了特色餐给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常规的那种团餐啊。
6: 啊，对，一定是
5: 高餐标的啊，
6: 一定是吃这个新疆特色啊。嗯
5: 嗯，好，那就是来说说最后说说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就到底多少钱呢？我们这行程？
7: 啊，行程，咱们行程的话，咱们8天是6999元每人，而且一价全含零自费的。
6: 哦。
7: 不需要再花任何的钱了，我们门票小交通就都给大家包含掉了
6: 啊，就是所有的景点门票，然后交通车，还有这个餐饮，还有这个住宿以及来回的机票全包了。
7: 对的，
5: 除了你自由活动的时间，只要跟着我们团的时间，这个所有的费用都在里边，那不需要再多花一分钱。6699是吧？
7: 对，6999。
6: 嗯，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7: 8天的话，我们7月份安排了一个班机，是7月24日。然后8月份的话，我们是每隔一周都会安排一班，8月份的2号、9号、16号以及23号。
6: 哎，所以这个覆盖了整个暑期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那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马上了解这个你到底要报哪一班哈。
5: 对啊，
6: 那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旅游，哎，就可以进行，就可以收到一张这个海报啊，一个二维码的海报。那么你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个二维码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一些流程，你都可以在里头知道。
5: 嗯，
6: 哎，同时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5: 对，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这是微信号啊 ，FM022022。那这个季节6到8月份，整体来说应该是比较暖和的吧？那穿衣服上我们会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7: 哦，新疆呢，因为它早晚温差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5: 嗯，
7: 尤其咱们去了那个山区啦以及草原地方，它气温还是会比较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带一件那个防风外套以及长裤。然后还有一点呢，因为北疆新疆它那个阳光它是比较强烈的，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带上一些保湿护肤品，润唇膏啦、防晒霜啦、墨镜啦、帽子等的。你戴墨镜和帽子也是便于咱们拍照打卡，也是很酷很帅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晒，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要携带一些自己常用的一些药品，感冒药啦、肠胃药啦，然后以及创可贴，然后咱们避免就是难以承受咱们新疆这种干燥的这种气候嘛，然后导致你自己不舒服。
5: 所以这些大家就要自己好好注意一下了啊。
6: 对对，
5: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自己就是一些常备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药啊，
6: 对对，就你
5: 衣服呀什么，这自己就备是出行必备的啊。
6: 没错，
5: 这个
6: 没错，
5: 我们就不再多提点了，但是详情呢你都可以好好再咨询一下。我们再说回复旅游两个字，在我们平台啊，回复旅游两个字，收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跟客服联系，打电话也可以啊。
6: 对，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了解，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报名了。
5: 那今天也谢谢燕燕来做客节目哈，然后这段时间我们都会频繁的给大家说说新疆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呼朋唤友一起在假期出游。
6: 对，我觉得自己组成一个小团是最好的，
5: 对
6: 吧？对，
5: 如果你朋友多25个人，你随便三个家庭就够，三四个家庭，一个团就出来了，
6: 对对对，
5: 是不
6: 是？
5: 是
6: 的，是的，这样玩得更加开心和舒畅。
5: 对，但是燕燕，就是老年人、小朋友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政策没有？
7: 哦，老年人的话，我们的政策，老年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6999。然后老年人的话，我们会特别安排，我们会赠送一些东西，其实是在路上会有一些新疆特色的一些酸奶囊啦，然后也会给我们男生。会赠一顶小花帽，然后女士的话会赠一张那个丝巾，然后也会有一个新疆特色的那种冰箱贴，然后给大家赠送，是这样子的。
6: 好的。
5: 好的，谢谢燕燕。那我们明天可以继续见啊。好嘞，拜拜。
6: 再把这个新疆的各种美食美景啊，再和大家来分享。好，拜拜。
3: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
9: 天
10: 喝，
9: 天
10: 天
9: 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
17: 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南二环宁波往关南立交方向大关桥路段左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拖走，通行正在恢复当中，车多缓行。那么还有东二环石虎关立交以及东转南匝道附近左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处理了，刚刚已经撤离到道路，也已经恢复了通行。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方向金马立交下口以及石闸立交下口的附近，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还在继续，请车友们缓行通过。广福路昆玉高速以及昆石高速主城区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和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的车比较多，通行基本正常。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7: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7: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1: 好的，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哎，这两天呢，我们发现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绿松石，看来大家对溯源绿松石是非常的感兴趣。那现在还在收听朋友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现在要听仔细了。朋友们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然后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来听听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重磅好消息。那么咱们之前呢反响非常爆火的这个沉香溯源，无数听友在群里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所以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咱们的主持人丁瑶今天已经带队直奔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了。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这个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之前，主持人已经提前看过一些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配串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了我们的心啊！光看照片都迫不及待想发到群里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其实很多家里头呢都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朋友，这次呢可算是等来了搭配神器，大量的绿松石配珠，还有挂坠款式温润蓝绿配沉香，哇，上身雅致显贵，一套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问题呢，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回复，主持人会在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道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个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顾虑。

买得踏实安心。那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馆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直接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呢还可以参与到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

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玉绿松石。还没有进入专属素颜群的听众朋友们抓紧啦，进群福利很多，全程同步素颜一线实况，主持人丁瑶会在群内一对一帮大家挑选合适的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是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轮番开启。那么头奖刚才也说到了，直接是黄金小马饰品，零门槛参与。重点提醒各位，这次素颜的行程时间很短，云盖寺早就已经疯狂老料的存量越买越少，属于买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而睡美人绿松石呢，则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啊！所以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明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那么想要抢先看绿松石的实拍款式，锁定源头超低价格，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群。主持人丁瑶会在群里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7月23至27日，并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8: 400-693-3779 400-693-3779。
7: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我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这几天呢，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哎，咱们大家伙啊，对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特别感兴趣。好多朋友说，我头一回听说啥是复合酶呀，什么又是活性酶呀，啊，甚至好多朋友啊就想知道这鹿茸复合活性酶到底对我们身体作用有多大呀，哎，真的那么好用吗？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说我这高血压，我这糖尿病啊，我这一体多病，用这些活性酶它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呢？这都是这些天呢大家传递过来的心声。那谈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我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实验室接待过一位特别特殊的小患者哈里。从哈里的身上啊，大家就能够感受到鹿茸复合活性酶为什么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了。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了？那说到哈里啊，他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当时哈里的父亲告诉我们，说他儿子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吃我们日常所吃的一些食物，尤其是鱼、肉、蛋、奶更不行。即便是吃那些普通的米饭、馒头，哎，吃完之后啊，他的身体都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反应。可以说当时这种病特别的罕见，也是目前医学界无法攻克的一个难题，甚至他都没有特效药。咱们大家想啊，民以食为天， 我们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来自于食物的。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你不能吃东西了，哎，这些食物吃到你身体里之后啊，它会变成什么呢？损害你大脑神经的毒素。你说你觉得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呀？哎，这东西是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这该怎么办？但是这种事儿，它却真实的发生在了这个6岁的小男孩身上。多可怕呀，多让人心疼的一件事儿啊。当时啊，他父亲就给我们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过程啊，说2010年2月26号凌晨4点的时候，那么他妻子啊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哈里。在第5天的时候啊，母子情况稳定，哎，他就高高兴兴的带着妻子提前回家了。在妻子回家之后，可以说夫妻二人呢，对孩子也是百般悉心的照料吧。一开始这孩子跟其他同龄的孩子并没有显现出太大的区别，但是一来二去，夫妻俩发现啊，哈里的这个发育出现了异常。他1岁的时候不会坐，就是说不会坐着，不会独立坐着，到了2岁左右还不会走路呢，而且也不会说话。到3岁左右的时候，哈里这身体就开始越来越软了，而且头发干枯发黄，特别稀少。尤其是什么呢？在他吃了鱼啊、肉啊、蛋啊这些食物之后，这孩子就开始哭闹的特别激烈，特别厉害，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可以说给父母闹的是心力憔悴呀。后来呢，哈利父亲呢就带他到当地的权威医院，哎，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孩子他得了一种叫做先天性隐性遗传的代谢病。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即使你进食普通的食物，都会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哎，通俗一点讲，就是说吃进身体里的食物，到了哈利体内，它就会变成一种毒素了。而这种毒素，它是专门针对于大脑神经的，它会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可以说听到这儿啊，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很好奇呀？说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什么原因呢？你看把这6岁孩子折磨成这样了。这种罕见疾病的原因呢，它竟然是缺乏一种肝脏无法产生的能够转化蛋白质的酶。缺乏这种酶之后呢，它就不能正常代谢蛋白质当中的苯丙氨酸。所以说这样一来，本来能够提供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普通食物，因为无法代谢和转换了，最后它就成为了损伤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毒素，哎，成为一种毒药了。可以说当时看到大脑神经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哈里啊，他是什么情况呢？只能依靠非常昂贵的那种特制食物来维持生命，维持饮食。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活性酶的话，可以说他终身只能吃这种昂贵特制的食物，而且寿命并不会很长，是短寿的。这里啊，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我们人体体内各种活性酶呀，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我们要想从外界去补充，却非常艰难。因为你体外的这些酶活性非常低，而且自然界当中含量还特别特别的少。就像我跟你们说过以前啊，在临床上常用的什么尿激酶呀、链激酶呀，哎，这些酶类它的品种非常单一，而且往往啊都非常的昂贵，就是这个原因。 哈里呀，因为他智力的障碍，他时时刻刻都需要家人的陪护，也就是那种24小时不离人的那样。而且每天维持他正常生活，维持他正常营养的这个费用相当昂贵的，可以说让这个家庭是不堪重负，生活非常艰难。当哈里的父亲呢，和我说完他们全家的这个遭遇之后，我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你说，眼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啊，我们内心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但是说实话啊，当时是非常特殊和敏感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整个宫珍宝元汤的这个科研项目正好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哎，卡在这个紧要的关口，可以说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了。而且不怕大家笑话，当时我们实验室的资金已经告停了。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搞科研它就等同于烧钱呢。当时我们很多的同事就开始质疑，哎，说还要不要去研究下去，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而当时哈里父亲带着小哈里来到我们实验室求助的时候，我们大家突然就意识到了宫珍宝元汤这个项目它是有多么的重要。活性酶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能力，活性酶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呀。后来我就告诉哈里的父亲，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去攻克这个难题，一旦研发成功，保证让哈里成为第一批的体验者。所以说，当时啊，这件事儿给我们的触动其实挺大的，一部分有放弃念头的同事也不再颓废了，而是选择了继续坚持，更加努力的去钻研。当时啊，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足迹啊，几乎是遍布了半个地球。最后，在北纬30度的海域，偶然的机缘之下，我们就发现啊，当地的渔民采集了一种号称为不死藻的神秘海洋菌种。哎，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北纬30度。哎，这北纬30度它有多神奇多离奇大家知道吗？这个区域啊，它贯穿了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金字塔、玛雅文明、千古迷窟等等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一个神奇的纬度上。在这条纬度上出现了无数次的不解之谜，被世界公认为是最神秘的地带。在北纬30度的海域啊，大概是1600米以下，可以说在这个海底礁石峭壁的这个绝缝里边，生长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海藻。要说这片区域啊，就是说这个海藻生存的这片区域正好是海底风暴的中心，可以说它周围是寸草不生，什么生命都存活不了。正是因为这种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那么这个海藻它的根呢，就牢牢地深入到礁石的那个缝隙当中，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顽强地存活着。而且我们不仅从地理环境当中能看出它生命力的顽强，我们通过实验室也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你看啊，我们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这种海藻给它剥离下来之后，哎，无论我们给它干燥多少天，哪怕最后它已经怎么说呢，枯萎成纸片那么薄了，或者是后来有同事说给它冷冻上一个月，哎，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它接触到海水不到两个小时，它就会完全的舒展，重新恢复生命力，而且依然是那种翠绿欲滴的那种状态。所以当地的渔民把它称之为是不死藻。这种不死藻在北纬30度的这个海域，可以说 这是非常独有的一个菌种，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还能找到这种海藻。我之所以会选择北纬30度的地理区域，选择这种不死藻啊，这样的一个菌种，是因为我发现啊，如果说呀，按照我们人体的这个比例来划分的话，那么地球北纬30度就相当于是肚脐儿的这个地方，哎，相当于是地球的肚脐儿。那咱们大家想想，在中医上，肚脐这个地方叫啥？叫神阙穴，是不是？咱们从这个穴位的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位置它的神秘性和它的重要性了。我们讲啊，变幻莫测，谓之神，重要之处谓之穴。神阙穴，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通过脐带和母亲连接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又被称之为是命地。是因为啊，这个胎儿赖此位置，依赖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输送营养，灌注全身，这样胎儿才能够完善的发育。那么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与咱们宫珍宝元汤致力于给生命补充能量是不谋而合的。鹿茸符合活性酶是什么？那是生命的能量素啊，是生命之源呐，是从世界上五种不同的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呀。而不死藻就是它活力的加速器。你看我们在实验室高倍显微镜下，将这个海洋的菌种加入到宫珍宝元汤的溶液当中，哎，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海洋菌种它对于宫珍宝元汤当中所含有的这些鹿茸活性酶，哎，有着明显的加强，或者怎么说呢，它能够明显促进它迅速分裂的这种效果。可以说在海洋菌种的作用下，这个酶的活性它更足了。然后啊，我们再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组织细胞，哎，给它放进去，我们就明显的看到这个枯萎干瘪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充盈起来，原本处于静止的这些细胞呢，也一个个的活跃起来了，呈现出一种规律的运动状态。那么在十几分钟之后，这个组织细胞就变得饱满圆润有活力，并且开始分裂再生出全新的这种健康细胞。这整个过程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可以说速度整整提升了50倍呀。所以当时啊，卡罗琳博士也称赞说，宫珍宝元汤是第一个将海洋菌种与鹿茸符合酶有机结合的药品，将活性酶的发现和利用提高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呢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你看看这几句点评，那是相当有分量啊。有了海洋菌种的加入，宫珍宝元汤当中鹿茸符合活性酶不仅说它的活性提高了整整50倍之多，而且还打破了其他活性酶只能保存在40度左右的历史。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咱们的鹿茸符合活性酶它能够经受60度的高温，并且还能够保持它的超强度的活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海洋菌种当中含有小哈里身体所缺乏的那种极其珍贵的活性酶，这种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我也说了啊，咱们宫珍宝元汤它独含的719种活性酶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所应该有的。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慢性疾病患者，凡是那些胃口不好的，哎，吃东西腐胀啊，消化不良，反酸，哎，烧心啊，胃疼，有些朋友会出现恶心呕吐啊，厌食，甚至呢便秘腹泻的啊，肠炎的 啊，胃息肉十二指肠溃疡的，甚至是慢性的一些胰腺炎呐、胆囊炎呐、胆结石啊、各种肝病啊等等，这些所有啊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其实你都是缺乏这种酶。所以啊，你看常听节目的朋友就能听出门道来了，你为啥消化系统不好啊？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酶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些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其实跟小哈里的问题是有雷同之处的。宫珍宝元汤啊，终于是克服了重重难关呐、就在哈里父子离开我们科研室啊，大概是第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以说我当时第一时间赶紧给哈里的父亲打电话，当时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惊喜不已，马上就带着哈里和他的妻子在第二天就赶到了我们的实验室。我知道啊，他们在接到电话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是啊日夜兼程的急匆匆的赶过来了。可以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作为父母作为患者的那种怎么说呢急迫的心情吧，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曙光，看到希望的那种喜出望外的那种急迫或者是那种激动的心情。到了实验室之后啊，我们并没有做过多的寒暄啊，我直接给他们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场至少要维持10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持久战。而且小哈里的情况大家也有所了解，非常非常的严重，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能够康复到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心里边并没有太大的底气。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宫珍宝元汤真的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小哈里在服用宫珍宝元汤大概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发现他的智力明显提升了。因为以前啊，他总是整天呆呆傻傻的坐在那儿，不会出任何的声音，他整个的眼神是空洞的，一点灵活气儿都没有。可以说他母亲是第一时间发现小哈里这个眼神里边有了神气有了神采的人。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会笑了，或者说当他有饥饿感的时候，当他渴了的时候，他会伸出手去抓他母亲的衣服来咬一咬。以前呢，哈里的母亲讲，就是说给他吃他就吃，给他水他就喝，也不知道要，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是这种状态。那么在服用宫珍宝元汤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已经知道要吃的了，这一点是非常好的。继续服用宫珍宝元汤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尝试着给哈里服用一些食物，就是说给他吃正常普通的一些食物之后，我们发现呢，他并没有像以前那种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而且呢，他走起路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摇摇晃晃的了，越走越稳了。这一个月的服用下来啊，小哈里的体重已经增加了3斤。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第三个月的时候，小哈里居然会呜呜的说话了，会叫妈母。因为英语的那个口语嘛啊，就是说叫妈妈就是妈母妈母。哈里的母亲当时听完之后可以说激动的痛哭不已呀。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当他第一次听到哈里管他叫母亲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无比激动的。为了这一声妈妈，几年来所有的这些辛苦都值了。后来呢，我们又给小哈里做了详尽的一些系统检查，包括呢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我们发现小哈里的这个大脑神经元开始有新的一些突触出来啊，而且断裂的这个神经纤维已经开始逐渐的连接上了。这一发现让我们所有科研人员和专家都惊呆了，当时大家欢呼不已呀。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哈里受损的脑神经已经慢慢的得到恢复了。所以说 包括他的这种智力，包括他的一些行动能力、语言能力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后来呀，哈里的父母带着惊喜和宫珍宝元汤啊回家了，离开了我们的工作室。半年之后，哈里父亲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说孩子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吃饭了，也开始学习一些语言的交流，开始学习说话了。他还特地给孩子请了一个家庭教师，给他补充基础的一些知识，打算呢，再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小哈里呀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让他呢能够和正常同龄的孩子啊一同去玩耍，一同去成长和学习。当时他讲说，这可是他半年之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哈里的父亲一再的感谢我，感谢宫珍宝元汤。那我也在哈里身上看到了我们国内的那些大病、重病乃至于疑难杂症患者的希望吧。啊，你像哈里这么严重的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他都能够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想想，对于那些得了脑中风，造成脑神经细胞损伤、萎缩，甚至最后出现后遗症的患者，哎，半身不遂的、偏瘫的，甚至现在特别难的那些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些病症的患者，不就等同于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个重新修复脑神经细胞、重新能够建立神经传导通路的希望了吗？后来呀，我们在临床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在580例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和720例老年痴呆病症的患者当中啊，100天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治疗过程中啊，那么可以说它的有效率，哎，有效的治疗率可以高达 92.7% 和 94.6%。这个治愈率可以说已经是相当高了，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有效率可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呀。所以说，如果你的脑神经还没有损伤到小哈里那么严重，那么100天下来足以让你的脑神经完全恢复它的活力，重新建立和恢复中枢神经的这种支配功能。可以说宫珍宝元汤是啥呀？它就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让脑细胞复活，让濒临死亡的神经细胞能够重新的分裂再生。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毒含有 GIO 生长酶，这种酶相当神奇，而且也非常珍贵，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啥意思啊？就是说人体的肌肉、皮肤、血管、神经、骨骼能够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不断地完成它的新生，再加上来自于北纬30度的深海当中强大的不死藻的顽强生命力，那么大家想象一下，你的脑细胞是不是能够变得更加顽强、更加耐缺氧、更加有活力、更加恢复它的生命力呀？所以说啊，世界权威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心脑复活液，这一点都不为过。那我想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三高症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哎，哪怕于中风、偏瘫、帕金森、眩晕症、老年痴呆症、震颤性的疾病、癫痫类的疾病，你记住啊，只要能够跟神经挂上钩、搭上边的，我告诉大家，你都会看到希望。再加上啊，现在大家伙正好赶上了宫珍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9.9元的这个价格，非常幸运呐、啊。9.9元，大家想想，你现在9.9元能买到什么？你买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花多少钱？你买点水果、买点青菜花多少钱？所以呀，这一次9.9元全国的首次推广下， 我希望大家给自己一次全新的康复机会，你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这种国际上最先进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它是如何100天让我们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它是如何从根源上给咱们解决疾病的。不还是那句话吗？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用过之后自然就清楚明白了。好，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剩下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6: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钢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钢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10: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9: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6: 钢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鹿、黑龙江赤鹿、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钢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9: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钢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6: 国药钢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钢针保元汤。
1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林老师，
12: 我是林华，你好啊。
13: 哎，林老师，我首先吧，感谢你
12: 啊，
13: 感谢你研发的那钢针保元汤，这么好的产品。
12: 嗯，
13: 你看现在吧，还让我们老百姓享受9.9块的价格。
12: 对对，嗯。
13: 啊，以前我买的降压药一盒还要几十呢，都快吃不起了。
12: 嗯，
13: 现在吧，我是看到希望了，我就觉得吧，你真的了不起的。
12: 其实啊，你想想，再好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咱们老百姓用不起，哎，望而却步，那他就失去了他研究的意义了呀，对不对？你像咱们钢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啊难得的这种治愈性良药。如果说大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哎，我都替大家觉得遗憾。所以9.9块价格啊，大家能用上那非常的幸运，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都拿不准。哎，如果赶上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推广价格，那么咱们就可以多储备一点药，这以后这价格肯定会变动的啊。
13: 啊，哎，林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12: 那您先说说。
13: 嗯，我是沈阳的，我今年54岁，我年轻的时候就生孩子，那时候大出血，
12: 啊，
13: 差点没要了命啊。
12: 哎呦，
13: 就跟我抢救吧，总算过来了。
12: 嗯，
13: 但是抢救过来之后吧，就是身体一直都很虚弱。
12: 嗯啊，
13: 老感觉的吧，这身上没有劲儿，还困，完乏，
12: 嗯，
13: 就是整个人吧都是很虚那种感觉。
12: 对，
13: 那后来吧，就又高血压了。
12: 嗯，
13: 我的血压吧高的挺吓人的，经常就是160、170上。
12: 啊、
13: 哦，我最高的时候达到220啊。
12: 哎呦，
13: 那头晕的，哎呀，那脑胀啊，就那种。
12: 嗯，
13: 吃了药吧还睡不着。
12: 嗯嗯，
13: 有的时候吧，我就吃安定吧。
12: 嗯，
13: 吃一片吧，睡不着，我就接着再吃，吃两

0: 片儿。
1: 哎呀，
0: 有一次吧，我吃了4片儿，到早晨7、8点钟还没醒，也把我老公和孩子吓了一跳，他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呢，使劲的喊我呀，我迷迷糊糊的就睁开了眼睛，你说这头发啊，就跟那喝了一夜的酒那么重啊，疼的我呀，就是想要精神，想要睁开眼睛都难，
1: 是不是？确实挺吓人的，我听您这么说，我都心惊胆战的。这安定可不能随便乱吃啊！你这一片、两片、4片你都吃上了，您这是属于顽固性的失眠。越失眠睡不好觉，你这血压越高，哎，血压越高越是头晕脑胀，越容易出现脑中风啊，像脑出血呀、脑梗啊、脑血栓呐、都容易出现，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那我问一下，咱们后来怎么知道功臣保元汤的呢？
0: 以前吧，我在收音机里头听过你的节目，因为原来吧病不重，就没仔细听。后来这病多了吧，我就爱听你讲着做了。我听了这么多节目吧，我就觉得吧，你讲这个就功臣保元汤，我就感觉能治我的病。那个时候吧，我就认准了你说的700多种那个酶哈。另外还听说吧，是从5种珍贵的鹿茸里边提取的，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啊。看来呀，这病在身上之后，也确确实实想要了解了。服用咱们功臣保元汤之后，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改善没有？
0: 哎呀，用上见效可快了！
1: 啊？
0: 我拿回来当天下午我就吃上了。这个酶吧，确实厉害哈。我当天晚上我睡觉就感觉吧踏实。这一觉吧睡了5个多小时，中间都没醒。
1: 哎呦，那这见效挺快的呀，当天晚上就见效了啊。
0: 对，第二天早上起床吧，就感觉吧就不一样。我就觉得吧头轻了，和脚吧就是踏实了。一点吧还不晕了。
1: 一点都不晕了，这说明什么呀？咱们对症了呀，是不是？
0: 是，就是3、4天吧，我就感觉吧我的脚板底下热乎了，就是
1: 对，
0: 大概吧有1周左右吧。哎，我入睡不那么费劲了，我晚上9点多钟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1: 好
0: 而且睡得又沉，可香了。
1: 啊，睡得可香了。那您这血压怎么样啊？您这血压可以说我比较关心啊，因为您说到之前血压都高到220了，这是属于高危型的血压，非常危险的。
0: 哎呀，血压也降下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吧，血压吧有点不稳定，慢慢的吧，用到1个半月的时候。基本都稳着，就稳定在高压140，低压85。
1: 挺好，非常好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血压也基本上达标了啊，非常好。
0: 对，那降压药都减量了，林老师。以前吧，哈，一天吧，1天吃3片，现在吧，我每天就吃半片了，而且血压还很稳定。
1: 降压药减量了，关键是血压还非常稳定。这说明什么呢？这一个半月的功臣保元汤没让你失望，多种活性酶补上来之后，你看看你身上的变化多大呀，对吧？
0: 对，特别大。哎，你说林老师，我才54岁，我以前活的吧就跟70、80一样，现在吧就觉得换了个人，就觉得吧自己吧变年轻了，也变开朗了。
1: 好。
0: 这都是你和功臣保元汤给我带来的改变。给我带来的福气，我真的特别感谢你，林老师。
1: 好的啊，不客气，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其实啊，再好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们大家不亲自去用的话，你这些病它能见效吗？哎，你像过去，像我之前讲到血压高了，我降降压，哎，失眠了，那我就这个吃点治失眠的药，说我产后大出血了，那我就补补气血吧。你用完这些药之后怎么样啊？很多人吃降压药20、30年之后还是脑出血，甚至还吃出肾衰、心衰、脑梗了，比比皆是。很多人吃失眠药越吃越睡不着觉了，对不对？很多人吃补气血的药补来补去上火了啊，这块出个泡，那块长个疖子的。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啊还得根据病根儿来治。所以功臣保元汤它是干啥的？它是把你病根儿都拔除了。它独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700多种自愈性的复合酶，你像高血压的啊、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首先呢，咱们这个功臣保元汤当中的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我们动脉硬化呀、千疮百孔这些血管内壁逐渐变得光滑。 甚至我们含有的血栓酶呀、啊尿激酶呀、是不是它能干什么？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都给你清理掉。那这些物质清理掉了，它不就不堵塞你的血管了吗？你血管一畅通了、你动脉硬化不就改善了吗？你这动脉硬化一改善，你这血压不就下来了吗？是不是？
0: 对，是，
1: 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说呀，用上公真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100天下来让我们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您这治疗刚走一半的路，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虽然说效果好、但是咱们效不更方啊，对不对？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的降压药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停掉了。你这降压药一停，血压也全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这些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了啊。这些临床症状一消除之后，咱们再用上第二个周期，再巩固巩固，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就像您讲到的，越来越觉得自己年轻啊，那么头脑也清楚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咱们出去跳跳舞，逛逛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干一些你这个年龄真正干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不就充满希望了吗？对不对？
0: 真的呀，我也跟正常人一样了，林老师，那我肯定会坚持用下去。
1: 赶上9.9元这个早期推广价格，大家呢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吧啊，咱们可以储备一些药，等你用到第二个周期的时候，你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0: 哎呀，好了，李老师、你说我还把正事给忘了、那我现在就定
1: 啊，那赶紧去定吧，有问题随时联系就行，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0: 好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刘老师吗？终于给你接通电话了、哎呀，我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1: 您先别激动，平复一下心情啊。
3: 这第一次跟你打通电话，你才说我们老麦病的这个患者的大救星呀，你是大好人呀，又是菩萨星呀啊。
1: 客气了啊，
3: 是不是？现在我听说嘛，每公证保元汤啊，只需要9.9元了，这价格哇、我就算一算，这低保户也能吃得起了啊。这既能治病了，又能省钱。梁老师、哎呀，太激动了，你辛苦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这位老人家，其实我能够在推广初期呀、给大家争取到公真保元汤9.9元的价格，确实我和我的团队呀、都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只有我们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艰难。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听到节目或者是能用上公真保元汤，那都是非常幸运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用上，毫不夸张的讲，你身上这些老慢病就真正的遇到克星了。那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是包子
1: 啊，老朋友啊
3: 啊，将近70了。我告诉你啊，我这糖尿病得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啊。
1: 20年了，
3: 对，这期间啊，前十来年还行了，还好了，后十来年啊就不行了，这就登上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首先啊，就是拉稀，还有这个上厕所频繁，一晃一趟啊，厕所尿，然后啊，这尿里头啊，还有这个泡沫了啊，哎呀，后来啊，这两个身上也软，然后腿更是简直发软，就没法走路了，是不是？到医院啊，人家做个化验，检查出我说，这个尿蛋白里头有3个加号了，然后给我测试说。川崎血糖一直在9点多和10点多之间，咱们试了很多方法，这个血糖啊死活就下不来，是不是？大夫建议我说，你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说句实话啊，我也不想打，因为啥了？我有一个老同学，也是好多年的糖尿病了，他天天打上，我啊就摸他那个肚脐眼啊，那密密麻麻就跟铁板了，硬邦邦的，根本就。哎呀，那这成了硬渣子肚皮了啊！真是太遭罪了。我就跟我老婆说了，我死都不打这个针，我先受罪了啊。
1: 对对对，确实啊，本来得病就够受罪的了，再打上针那更遭罪了啊。目前常规的方法呀，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期 哎，你现在已经出现尿蛋白，那不就是糖尿病肾病吗？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肾衰竭呀，大便不成形，那不就是胃肠功能减退了吗？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那我问一下，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公珍保元汤的呀？
3: 哎呀，就是我也是啊，病了心情也不好，咱也是有个收音机，我无意中就啊听到你的讲座了，哎，我一下啊就吸引住我了，尤其你讲的那个一百天嘛，能给我们大换血啊，我就想了想，这血都换了，大换血了，人就不就重生一回嘛啊？
1: 对对，您的理解方式还是比较对的啊。
3: 哎呀，我就和我老爸说了，说我要试一试，哎，用这个总比那个肚子上扎那个针好吧？你说那个扎的硬片子了，所以我就买了啊。
1: 啊，非常对，老路子咱们走不通，咱就得换一条路。而且高科技的公珍保元汤啊，它是前沿医学，也是走在了细胞再生医学的前沿啊。那你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杨老师啊，说句实话呀，我都没想到咱们公珍保元汤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
1: 啊，
3: 都是异味呀。我也就用了五天吧，哎呀，我这个小病啊就正常了。正常的时候啊，感觉没有洗衣房那么大的泡沫了啊。
1: 嗯嗯嗯。
3: 这个夜尿的时候啊，感觉减少了，然后啊尿的也多了，感觉这个小肚也不憋正了，感觉我痛快了尿的。晚上啊，也就是最多也起俩次夜了啊。
1: 嗯嗯嗯。
3: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吧，哎呀，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复查，人家说你这个尿蛋白啊。啊，现在一个加号了，这不是约了三个加号吗？
1: 哦，这非常不错啊，上厕所没有泡沫，说明啊这肾功能提高了，而且您也讲到了排尿的量增加了，次数减少了，一次能排干净了，这就是肾功能全部得到改善的一个好处，非常好啊。
3: 哎，就是呀，哎呀，特别的好啊，我现在哇这个皮肤也不瘙痒了啊，我也不往破抓了，也不流血了，我的血糖啊也下来了，空腹的时候啊我这段时间我天天量嘛，确实是个5.8，然后吃完饭以后是个8点了啊。
1: 好，嗯。
3: 哎呀，杨老师啊，我都没想到，我这快20年的糖尿病了，没想到啊，这3个月的时间啊，都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说还能治得这么好啊！哎呀，对于我们来说太幸福啊，杨老师、特别感谢你啊。
1: 我能体会您的喜悦啊，我估计您之前一测血糖这心里边都揪揪着，哎呦这要高了怎么办，现在每次测血糖都这么好，这心情都好，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3: 对，
1: 这个呀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为大家做的，同时作为一个这个您的朋友吧啊，也是真心为您高兴的，你看你们用着效果好，其实我比你们还高兴呢啊，而且公珍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而且它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的一个准字号药品，它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效果。因为它含有什么呢？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是干什么的？它是我们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啊。公珍保元汤它是怎么给你治好的？咱们毒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哎，这些生物酶干什么？它专门给你修复受损细胞，包括你的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咱们给你修复好之后，它自己个儿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也不用去吃降糖药，你也不用打胰岛素，你自己个儿体内就有足够的胰岛素来帮助血糖代谢。你想想，血糖很快代谢掉了，它自然数值也就稳定下来了。一般来讲的话呢，公珍保元汤啊，糖尿病患者一般在3到7天左右服用期间，它都会能够达到血糖的平稳，这个效果我们是有保证的，见效非常快，这也是呢大家对公珍保元汤的一个统一感受，哎，用上很快就能见效，而且关键是啥啊？你看你这后期尿蛋白也没有了，皮肤也不痒了，排尿也顺畅了，哎，这眼睛看得也清楚了，身上也不瘙痒了，为啥？因为咱们公珍保元汤这3个月下来能够真正达到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您像您这种情况，100天就算一个周期啊，这一个周期，那么你所有的降糖药全都可以停掉啊，这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按照您这个吸收的速度啊，第二个周期一旦调整好之后，哎，咱们身体稳定了，机体产生了一个飞速的变化，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个时候啊，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像肉、鱼、蛋、奶、瓜果、蔬菜，正常荤素搭配就可以。 这说明啥？说明你这糖尿病啊，它就好利索了，好吧？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你听着你，我更加有信心了，现在啊，
1: 更加有信心了。那就这样啊，咱们现在正好是公珍宝元汤9.9元的推广价格，我希望咱们大家呀，该备药的，或者是收音机前的一些新朋友想尝试的，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3: 哎呀，那就是嘛，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帮我亲家两口子来订药的。送别了、
1: 啊、
3: 给我把后面的药啊也给订购了。
1: 咱们公珍宝元汤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有限，什么时候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这个康复的机会啊。
3: 那我不跟你说了，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报名去啊。
1: 好的好的，祝您早日康复，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谢谢。
1: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吗？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你好。哎，这样我也是特别感谢你嘛。你把这个公珍宝元汤也带到我们身边啊。我吧就想的是什么哈，就是你说的这个哈，让我们以9.9元价格买到啊。哎，我真是不敢相信
1: 啊、
4: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真是太实惠了，9.9元啊！你看这个连10元买菜的都钱都不够呢。
1: 啊、对，你如果说买好点的苹果的话、这个价钱估计都买不了2个苹果，是不是？
4: 是，真是这样。我今天特别激动，说话有的时候，有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1: 大家激动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真正从公珍宝元汤当中啊受到实惠了。
4: 对对。
1: 那您说说您原来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4: 哎呦，要说起以前嘛，我头几年就是因为我这个冠心病，要活的欲望都没有了。
1: 啊，冠心病，那听您这意思应该是挺严重，是不是？
4: 肯定啊。我也就跟你讲吧，我是南通的嘛。以前吧也是一个中学教师。因为吧教学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嘛，特别是当了8年的毕业班的这个班主任，哎呀，有的时候遇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呀，你好，初中生嘛，他们都有叛逆期嘛，
1: 对，
4: 一天呀真是被他们操不完的心，
1: 对，
4: 后来慢慢的吧就落下这个冠心病了，尤其是我这个胸口老是闷，哎呀，有时候心跳啊砰砰的跳的还特别快，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啊，那个要从嗓子眼要往外跳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哎呦，您这是心动过速、心慌啊，可能跟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压力大呀，跟孩子们生点气呀，还是有关系的啊。
4: 是，就是有关联。尤其是不能在热闹的地方，不能在吵吵嚷嚷的地方待。稍微一热闹呀，我这个心就受不了。
1: 对，
4: 你看就说过年吧。啊，你说家家都热热闹闹，多高兴啊！我们家吧吃完年夜饭，哎，就都散摊了。我就让孩子们带着媳妇还有孙俩，赶紧回他们自己家去。我就怕吧吵到我
1: 你看，
4: 很烦心的。因为这孙子也调皮呀，正是来回呀蹦呀跳了的，翻箱倒柜的时候特别闹腾嘛。
1: 对对对，
4: 有时候碰到点叮当的呀，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我就吓得心激溜一下子。哎呀，有的时候就想想这日子过得吧，是一点烟火气都没有。你说过年都没有意思。儿媳妇啊还嫌我，他们忙的时候吧，我这么连帮他忙都帮不了，你说接孙都接不了。你说一来二去呀，这俩人心里头肯定都不是滋味嘛，都有隔阂
1: 嘛。对对对，
4: 我是想帮忙，可是我帮不了，我有这个金额，有没有这个力气呀？
1: 对、
4: 啊、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这个病就是这么折磨人啊，就像您讲的，这生活一点烟火气都没有，谁都想到老年的时候儿孙绕堂啊，都在这个家里边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像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有呢就是说以前有很多患者说得过心梗啊，心血管里边架过支架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些病他就怕犯病，这都是要命的病啊。你想想啊，如果说真要你去接孙子，那放学的环境可比你家里的环境嘈杂多了呀，那个时候你要犯病，你孙子也接不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那更吓人。所以说冠心病一定要治到根源上啊。
4: 是，哎呀，林老师你说这些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
1: 嗯嗯，
4: 因为吧我确实也是担心这些事情嘛。 啊。嗯，你说人老了，好像越是怕死越不想死。嗯，
1: 对。
4: 所以吧，我得病这以后吧，我也是特别关注这种冠心病这一方面哦。
1: 嗯嗯。
4: 尤其是呀，有什么新药啊，我也是赶紧的就用上。嗯
1: 嗯。
4: 后来吧，就是有缘听到你讲的这个公孙保元汤了。
1: 啊、
4: 哦嗯，确实真是很幸运呀、啊。
1: 嗯。
4: 哎呀，听到你说咱们。

0: 次用过之后才能知道它的好。那您用上公珍宝元汤有什么改善呢？
1: 哎呀，我吃上当天吧，我这个心跳就不像原先呀那么扑通扑通的跳的那么快了。
0: 好，非常好。
1: 尤其吃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就感觉少了。哎呀，我就想的是哦，这个公珍宝元汤还真是好。
0: 对症了。
1: 对，因为每天呢我都能看到我身上的细微的一些变化嘛。
0: 对，
1: 你看现在呢不到两个月。我现在都能带孙子去游乐场了。
0: 哎呦，非常好。
1: 你想想游乐场公园那是多嘈嘈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呢每次那音响呀声音呀再大我都没事。好像我这个心口就不发紧不发闷了。尤其是孩子们吧，一到星期天呀他们就回来。哎呀，我能吧也能做一些他们爱吃的饭菜呀，改善改善伙食嘛。就觉得现在家里都热热闹闹的。
0: 非常好。
1: 但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呀、哎呀真是有要我说真是可开心也可激动。
0: 可开心可激动了是不是、这时候家里边有烟火气儿了对不对，确实不错啊。
1: 对对对。
0: 还
1: 有一个事情今天还想麻烦麻烦您啊。就是吧你看我这不是多年的荨麻疹便秘嘛虽说是也都好了。但我就是在想不通啊。你说这也是很多年的病啊、你说这个公珍宝元汤怎么就能治疗这么多种病、
0: 您不愧是一位教师啊，追根求源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强烈的。您可能就觉得哎呦我这心脏病治好了怎么把我这个便秘和荨麻疹也治好了呢，它是怎么治的 呀？其实啊公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什么呢，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干什么？700多种啊，你想想入体之后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让大家呢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所以说像各种皮肤病啊胃肠病啊，其实公珍宝元汤它700多种复合酶就能够帮你调理这些胃肠啊，治疗各种失眠啊便秘啊皮肤病啊这些小问题。说实在的啊，这些小问题在公珍宝元汤这儿那是大材小用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冠心病这种病还有呢就是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啊，你像这冠心病咋得的，那不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吗，就是说给你心脏供应血液的这个血管堵了，但是公珍宝元汤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活性酶，这里边它有什么呢，它包含了尿激酶还有溶栓酶，专门乳化分解多余的胆固醇啊垃圾啊脂质斑块啊甚至这些形成的血栓咱们都能给它乳化分解掉。
1: 对，
0: 第一时间咱们就能保证你血管的畅通。你想一下啊，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通了，心脏能吃饱饭了，它就不会突突发慌发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呢您看9.9块的价格我们就用到了前沿医学治病治根的药，所以说这也得感谢您自己，是您自己选择正确了，选择了对的路子，才能让您有今天这个好的身体状况。所以说未来啊您还得继续努力，咱们用100天的时候你就去看吧，您这身体比现在变化还大呢。后期呢你再巩固一个周期咱完全就能停药了，而且其他西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太好了，行，那我就知道了。不管怎么地吧，身体能现在恢复成这样子，我也很有信心嘛。
0: 对，
1: 我肯定要一直坚持用下去的，林老师。
0: 那
1: 我肯定要把我的身体上这些病彻底的给它治好它。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次活动呢时间也是有限，而且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的数量也不多，咱们也不多说了啊，赶快去打电话订购，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好吧。
1: 好，行，那谢谢你了啊，李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FM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截至7月8号，云南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已陆续投入支援工作。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第一时间抽调精干救援力量，配齐水域救援装备，紧急奔赴受灾一线。文山州组建18人应急排水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火速奔赴防城港市。这是国家城市排水防涝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成立以来首次执行跨省救援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今年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全书共有17节，描写了918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余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他对人性、人的生存这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笔名有敲莹、玲玲、田地，被誉为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她也是中国文坛上一位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被称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四大才女之一。她一生坎坷的遭遇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提到萧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外几个响彻文坛的人物：鲁迅、萧军、端木蕻良。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小城的一户姓张的地主家庭。他幼年丧母，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除了那个6、70岁的祖父，他的家庭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馨的回忆。

1930年，因为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他离开故乡到北平去求学。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了萧军，两人在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慰藉，产生了一批不错的文学果实。他们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跋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和指点之下，萧红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生死场》。这部书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30年代的那几年，鲁迅对于萧红的关怀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可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以及和萧骏的分手，让萧红再次陷入了无助的沉沦。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再也没有这样温暖的存在。后来他东渡日本，不久又跟随东北作家群的另外一位重要作家科尔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洪良一起来到了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最后的绝唱《呼兰河传》。两年以后，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于战火纷飞的九龙。这位自传型、抒情型的女作家，用自己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园。而有关她的传奇，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

0: 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位勇敢的斗士，他以笔为歌，把一个时代犀利地剖析给世人。可是在他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却始终没有逃离寂寞的藩篱，只有寂寞的生，寂寞的死。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一，卖场。一只山羊在大道旁啮嚼榆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了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覆盖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很短时间以内，蝶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小孩钻入高粱枝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接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的完全用喉音在问着：罗圈腿，哎呀，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2里半的房窝。他家门前种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天2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听见。

0: 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了，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土屋周围，麻面婆在阴影当中洗衣裳，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往下流，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远看一点那正和平细脚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晕花了。林屋的烟筒浓烟冲出，烟迷着她的眼睛了，他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他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边拿茅草，他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他烧饭，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
1: 谁偷了羊？
0: 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晚饭了吗？看你不回来，我就洗些衣裳。
1: 哎呀，羊丢了，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0: 听说羊丢，麻面婆去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是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
2: 爸爸我饿。
0: 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见老婆跟在后面，
1: 哎呀，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她回家去吃饭。
0: 她说着不停地向前跌走，她突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到井沿看下去，什么也没有。二里半骂着妻子，谁吃你的焦饭。他的面孔和麻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他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过了一会儿，他到饭盆那里哭了，
2: 我的羊，我的羊，我一天天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我的羊。
0: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和她拌嘴，她都像是一滩蜡消融下来。他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他的心像永远储藏着悲哀似的，他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他哭抽着，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他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

0: 购车补贴、咖啡龙种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悦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的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仙路。这3个字连着邓稼仙，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

0: 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杨柳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吹，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

0: 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1: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0: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0: 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

0: 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2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33度。再一起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是曾经多少青春少年的心头号，他所表达的那种些许的懦弱，以及在青葱岁月当中所独有的那种恋爱观和纠结，的确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心里面也许存留一个女孩的位置，虽然她此时已经和你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联络，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在你心中那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就送给那个心中的女孩，老狼 Gay S。
1: 我点一支烟看你一个人跳舞，

当你去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少所遇过的那些女孩男孩们，当你再次去回味自己曾经所许下的那些誓言，如今却一个都没有实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曾经有点萌萌傻傻呆呆的自己，也许是现在特别想要期待回到的那个时刻。时间你是回不去了，不过歌曲所承载的这些记忆依旧存在。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这首歌就没有那么的苦涩了，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很多女孩男孩在回忆起，在回想起，在讲述起曾经的那些爱情故事的时候，依旧是眼睛充满了光，脸上充满着笑，是因为那些画面依旧在我们的心里埋藏着，而时不时会温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了一点点的调味。

你在心里面比在眼前也许更加的浪漫，也许更加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每一段情感，每一段经历，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个让我们自己成长，一个让自己变得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人，我们要感恩那些自己曾经伤害过又原谅了自己的人。所以收获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结果，它可能是一个过程。我想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0: 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6: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1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洁仪的《邮差》。他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恋人之间分隔两地，用书信来表达钟情。可是这个邮差因为在不停地送信的过程当中，却对其中的一个恋人产生了情愫。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感觉，把它写成一首歌，有一种渴望却得不到的感觉，也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也在表达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不过它更像一部法国电影。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最后一封情书》，他在当中写道：亲爱的，我即将死去，没什么留给你。这样的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愫，有多少人在深夜里看这样的一些欧洲小说，你会默默流泪呢？

不知道这样的生离死别是不是会让你在此时此刻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除了悲伤之外还会有一点点的温暖。每个人在学会离开，在学会告别的过程当中，往往总是从害怕自己的失去变成祝福对方，无论此生还能否继续相守，或者只能寄期望于来世的相见。幸好曾经走过的那些日子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陪伴着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多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9: 是嘛，老刘卖的，我这点么是老来王也怪坏的啥嘞，那个啥
8: 就是我买的三天花金太好了噻，忙说老来了，我家那二十多了都还有位子呢。
9: 妹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8: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不都是，我个山好太啊吊着有啥好几口。
9: 都是为了设计伯伯啊，不是我们家啊，我们就点点玩下嘛。
8: 哎，夸老哥，玩下我有点过敏。
9: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8: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9: 好了，这个你家老板

0: 啊，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渣渣留得高，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是不是？
1: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呢嘛，可以除甲醛，还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0: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卤肠的时候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1: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0: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Over the Rainbow， 大概在这个世界上，这首歌曲有几千个版本了吧。无论听到哪一种演绎，或快或慢，都会让我们沉浸其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和你一起来聆听世界各地的好音乐。如果说现今的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加入了很多爵士音乐风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New Age 的音乐新发现，在日本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1987年出生的守岛葵用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理念创出了新的一片天地。一起来聆听明日的信。

音乐和爱情一样，越单纯越美好，不要想得太复杂，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到泥沼当中。于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了陈绮贞在音乐创作路途当中的一种爱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民谣歌手出身的他，现今却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柏拉图式的爱情。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5: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7: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6: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7: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6: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

0: 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
2: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3: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2: 对，
3: 它到了。
2: 很
3: 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2: 对呀，
3: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2: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2个套餐。一个是5+4，
3: 5+4，
2: 对，另一个是10+2+4，
3: 10+2+4，对。
2: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3: 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2: 对呀，
3: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2: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3: 对，
2: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3: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是不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2: 对，
3: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它的任务是啥？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2: 哎，
3: 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哎，它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2: 对，有力度。
3: 对，把亏

0: 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1: 是的。
0: 啊，这叫开元。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四大盒的八珍膏呢？
1: 嗯。
0: 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
1: 嗯。
0: 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
1: 嗯。
0: 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节流，
1: 就是有搂钱的耙，也有装钱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节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个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
0: 啊，
1: 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涌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有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他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
0: 嗯，
1: 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嗯，
1: 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熊蜂蛹，
0: 嗯。
1: 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熊蜂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足够珍贵呀，朋友们。
0: 熊蜂蛹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熊蜂蛹这个名字。
1: 嗯，
0: 熊蜂蛹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熊蜂蛹它这个源头。
1: 嗯，
0: 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
1: 业
0: 知道。
1: 内，
0: 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啊，就这个熊蜂蛹。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熊蜂蛹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
0: 你
1: 药。
0: 根本就买不着啊！熊蜂蛹，我说大家伙谁听过？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
1: 对，
0: 贝，是不
1: 它
0: 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他不会嘛，
1: 不
0: 是
1: 会。
0: 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流到市面上呢？
1: 嗯，
0: 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
0: 是不
1: 我
0: 是？
1: 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这个熊蜂蛹，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熊蜂蛹，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
1: 有
0: 有污
1: 尾
0: 染，
1: 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对呀。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长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儿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啊，不能轻易透露的，是不是？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哈，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就产量就那么一点点儿，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
1: 嗯，
0: 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嗯，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很幸运了。
0: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1: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胸风涌补益气血，
1: 嗯，
0: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1: 对，
0: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胸风涌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1: 嗯，
0: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1: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0: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1: 嗯，
0: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1: 哪有啊，
0: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能找到。
1: 嗯，
0: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胸风涌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0: 哎，
1: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0: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1: 嗯，
0: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1: 对，
0: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1: 嗯，
0: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1: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0: 对啊，
1: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胸风涌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0: 对，
1: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0: 嗯，
1: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0: 没错，是吧？
1: 嗯，
0: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1: 嗯，
0: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1: 嗯，
0: 要说人这一辈子竟是，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1: 嗯，
0: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1: 嗯，
0: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1: 嗯，
0: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胸风涌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1: 嗯，
0: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1: 这个太有必要了。
0: 对，
1: 保险得提前备着。
0: 没错，
1: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0: 那可不，
1: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0: 嗯，
1: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0: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1: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0: 这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嗯，
0: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
1: 是
0: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1: 嗯，
0: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1: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0: 对呀，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不都犹豫吗？

0: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1: 对呀、啊，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0: 嗯，没啥事，
1: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0: 嗯。
1: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0: 嗯。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0: 怕钱丢，不敢绑卡。
1: 对呀、啊，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0: 对。
1: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1: 可不吗？
0: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1: 嗯，
0: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1: 对呀、啊、
0: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1: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
0: 嗯、
1: 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0: 嗯，
1: 番茄红素，
0: 嗯，
1: 八珍膏，
0: 嗯，
1: 还有那个专门保护我们大脑的神经酸。
0: 对，
1: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0: 嗯
1: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有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0: 嗯，
1: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0: 对，
1: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0: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1: 对，
0: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0: 哎，这话太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咱得实事求是嘛，
0: 真理啊，
1: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0: 嗯、
1: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0: 嗯、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0: 香着呢还。
1: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0: 嗯，
1: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0: 对，自会有反馈的。
1: 对，
0: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1: 嗯，
0: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1: 嗯，
0: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1: 住院了你看。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1: 嗯，
0: 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还对，还没有用了、
1: 就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他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他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的第一步，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0: 哎，
1: 那万一没效果，嗯，钱不白花了吗？
0: 哎呦，
1: 对吧？
0: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1: 嗯，
0: 我理解大家伙儿，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1: 是，
0: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0: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俺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啊，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0: 哎，
1: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1: 嗯，
0: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1: 哦，
0: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是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
0: 哪，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我告诉你静时，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
0: 对呀，
1: 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时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

0: 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0: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1: 嗯，
0: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1: 对，
0: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1: 嗯，
0: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1: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对，
1: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0: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它，
1: 真正的拥有它。
0: 对，
1: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0: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头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1: 对，
0: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1: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嗯，
1: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1: 嗯，
0: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1: 嗯，
0: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1: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1: 嗯，
0: 量力而行。
1: 那您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哎，
0: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1: 嗯，
0: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1: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0: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1: 哎，
0: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1: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多少患者呀，盼了一整年都。

0: 难得等上一个名额。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6949-789 400-6949-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我要那个雄风勇啊。
1: 啊，
2: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1: 这没问题啊，啊，可以订啊，啊。
2: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勇帮我解决问题。
1: 哦，
2: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2: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2: 说心里话啊，是咋听到你的节目之后吧，我这身体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好的太多了。
1: 哦。
2: 你看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都费劲。嗯，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
2: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1: 嗯，
2: 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1: 嗯，
2: 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1: 嗯，
2: 现在呢不慌了。
1: 嗯，
2: 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
2: 那后来我也用上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1: 嗯。
2: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的更好了。
1: 好，
2: 梁老师，我现在呀，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沉，
2: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2: 没有血色。
1: 嗯，
2: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2: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2: 对对、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2: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2: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2: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2: 是是，
1: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2: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上火，
1: 上火，
2: 没得到啊。
1: 哎呦，
2: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儿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勇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2: 哎，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2: 是是。
1: 然后这个雄风勇可了不得，雄风勇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那是咱们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呢，这是国家都承认的，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雄风勇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2: 啊，
1: 因为这个雄风勇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2: 嗯，

0: 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哈、啊，
0: 对，
1: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0: 你看，
1: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进不去。
0: 对，
1: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0: 对，
1: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少。
0: 你看，
1: 这纯属是白忙活嘛。
0: 你看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
0: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洞，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头足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1: 那个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0: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哦、
0: 是吧、
1: 哦、
0: 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那梁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好吧，
1: 真的非常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风泳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嗯，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0: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0: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生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到了，
0: 就受不了了，
3: 害怕。
0: 嗯，
3: 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0: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点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0: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嗯。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0: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0: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
0: 嗯，
3: 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
0: 嗯，
3: 都吃了3-5年了，现在的身体还越来越差了，
0: 嗯，
3: 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囊死囊死的，
0: 免疫力也低，是不？嗯，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0: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0: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啊、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
0: 嗯、
3: 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
0: 嗯
3: 嗯，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鼻流都缓不过来。
0: 你看看你，嗯，
3: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
0: 嗯，
3: 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0: 呵，
3: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0: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 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

0: 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
1: 哎
0: 住
1: 呀，
0: 啊。对不？
1: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风勇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氨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勇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勇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得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雄风勇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效果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勇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嘛？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

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勇，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

0: 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那我现在打电话。
0: 好了，
1: 那好的、
0: 啊，
1: 谢谢你了，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蜂蛹，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0: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前望路西向东西望路附近拥堵132米，西河路东向西和美路附近拥堵15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二环南路辅路严家山路南向北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82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20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190米，缓行72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缓行31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8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

0: 地胶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节目一开始和您说说下酒菜那些事儿。人在喝酒的时候啊，经常喜欢配点偏咸口的下酒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了这背后的原因。原来啊，喝酒之后，人们会产生更强的蛋白质摄入欲望，而蛋白质食品通常都是咸香口味的。上述研究成果已经刊发在了近期出版的英国期刊《肥胖评论》上。研究主要作者悉尼大学查尔斯伯金斯中心的博士阿曼达·格雷克介绍，人在喝酒之后，体内的 FGF21 激素水平会上升，由此导致蛋白质需求量增加，以及含糖食物的需求量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咸香口味的食品通常是富含蛋白质的肉类，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许多垃圾食品具有富裕浓重的咸香口味，很容易成为喝酒者的最爱。这一结果提示酒精会改变人们的胃口调节机制，特别是对蛋白质的胃口，进而导致饮酒者吃了过多的垃圾食品。不过，饮酒具体如何影响人体整体能量摄入，还要看饮酒者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到底有哪些食物。研究人员最后提醒啊，如果确实需要下酒菜，为了应对饮酒催生的口味需求，不妨提前准备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天然低加工食品，像烟熏三文鱼、大虾、牡蛎等等，并确保垃圾食品远离饮酒环境。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2: 据了解，2026年7月9号，福建晋江陈岱镇一鞋厂突发火灾，当地消防部门先后调派35车、183名指战员赶赴现场，之后累计投入500余人参与救援。当天的16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
3: 事故呢，已致28人遇难，213人被安全疏散。目前现场明火已扑灭，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相关善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全面推进当中。
2: 北京时间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
3: 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本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3亿元。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雨季以来，天气预报以及预警当中总要提示广大司机朋友行驶过程中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张先生就是下雨天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结果维修费用高于整车保险金额，办理了车辆报废，但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到底该不该赔？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2: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7: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 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8: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呦，昨天这个话题，我感觉昨天晚上这个气温好像预判了我今早的互动话题。
0: 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
1: 你觉得昨晚热不热？
0: 我觉得就是昨天下午我觉得有点很闷热的感觉，
1: 可能是我们家那个卧室的朝向吧。我昨晚热到那种半夜起来擦汗，
0: 这么夸张吗？
1: 对，所以今天早上我连外套都没穿，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热。
0: 我昨晚上住在成功宿舍，感觉就还行。
1: 哦，可能成功要凉爽一点。然后我查了一下，今天昆明的最高气温今天好像是28还是29。
0: 好多朋友就说知足吧你，
1: 至于吗？
0: 大夏天的28度你就给我在这鬼叫。
1: 好，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你去过最热的地方和城市。
0: 像比如说长沙人就觉得昆明人最扎金
1: 还有火炉嘛，我看火炉是
0: 重庆、
1: 武汉、重庆、南京。对，我在南京读大学待了4年，
0: 是吧？
1: 所以后我有发言权。对，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81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电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4: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下面继续关注资讯。为了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的力度，近期云南省发布医保新政，推出了7项措施，减轻宝爸宝妈的生育负担，将于7月10日全省统一实行系列惠民大礼包中，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6: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包括灵活就业者、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新政将这些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只需缴纳职工医保费即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在待遇保障方面，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连续缴费满6个月的，即可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除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还可领取生育津贴。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全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天数为98天法定产假，不区分分娩方式、胎次和胎数。目前我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70元，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为每人次7088元。
7: 在这里，我也给灵活就业的未来宝爸和宝妈们提2个小建议：一是选择参加职工医保，能领取生育津贴；二是生育前连续缴费12个月是领取生育津贴的最低要求，请尽早参保，不要断缴。
6: 新政实施后，我省生育保险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当前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1: 那在产检和分娩的费用上，新政也发放了多重福利，比如啊，生育服务包含内的零自付产前检查费用的报销限额，提高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产检费用等等，我们继续来关注。
6: 新政在分娩费用待遇保障上实行2种方式，第一种为生育服务包内零自付，分为顺产和剖宫产2类。具体为7月10日起，产妇在3级医疗机构顺产的包干标准为4000元，剖宫产6000元；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顺产3500元，剖宫产4500元，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单病种包干标准直接结算。生育服务包内个人不承担费用。此次调整，各级别医疗机构顺产、剖宫产包干标准全面上调，其中居民包干标准平均增幅近70%。
8: 生育服务包结合临床必需的项目和群众 三亿需求制定，包含全套医疗服务项目和必要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需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当然也包含大家十分关注的分娩镇痛项目。
6: 第二种是按项目付费，对于危急重症抢救、妊娠并发症等或涉及特需服务需求等原因导致费用超出包干标准，或跨省住院分娩，因网络等原因无法实现直接结算等特殊情况的，不执行单病种包干支付，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个人需按政策规定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此外，产前检查费用保障水平也有大幅提升，参加职工医保的孕产妇报销限额从多数地区的1000元统一提高至6000元。此次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后，产检费报销限额也是6000元，6000元以内的按照职工普通门诊待遇报销，超过6000元的部分按住院待遇报销。同时，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还可由个人账户支付，近亲属之间个人账户可以共计使用。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产前检查报销比例统一调整为50%，报销限额与普通门诊的限额合并使用，由以前全省每人每年平均400元左右统一提高到1000元，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都享受报销，不区分医院级别。另外，新政还优化了辅助生殖待遇和新生儿参保缴费政策。经测算，我省医保生育支持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将再减轻全省生育费用负担6.46亿元，切实为群众生育筑牢保障，解除后顾之忧。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面呢插播一条实时路况。昆玉高速玉溪方向15公里前行250米处有一货车发生了侧翻，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晨啊，我们这个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啊也都是堵在昆玉这个下口这儿了。
9: 对，
0: 现在估计后方堵的就更严重了。交警那边反馈的信息说，暂时它是因为一个送水的大货车侧翻，
9: 是
0: 暂时没有处理完现场，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大象新选，因为大象新选这个七月份有一个七折的香水宠粉季，凡是香的东西都是打七折，包括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列好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肯定是跟香水有关，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城日常售价都是399元，现在咱们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味儿，加一点柔润的玫瑰味儿，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是那种齁甜刺鼻的，是那种温柔又带着妩媚小女人的味道。
0: 哎，那么除了这款香奈儿的香水之外，还给您带来 Jeep 纯棉 T 恤，夏季的衣柜里肯定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那么 Jeep 这款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整个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透薄贴身，出汗也是清爽不沾身的。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卷边，固色工艺更让它不掉色。
1: 对，那它的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 加，多色可选。那现在大象新犬是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所以穿着 Jeep 的纯棉 T 恤，喷上我们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完美，
0: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清爽。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进入大象新选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或者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马上一秒进城。
1: 好，我们来回到今天早晨说到的这个去过最热的城市的体验。
0: 是，
1: 我感觉我们常年生活在昆明都没有发言权。
0: 真是，外面所有的城市都比昆明
1: 热。
0: 对，毛毛说重庆、武汉、南京这几个地方就不要总是比较了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大火炉谁也别笑话谁。我就很想知道是究竟热的窒息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曾经就是五月份去成都，我就其实那时候只是五月，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1: 还好，
0: 而且没有在重庆，只是在成都，我就已经就是热的就不行，我觉得我整个就大气压在我的肺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喘不上气。
1: 川渝是有点像桑拿式，我给你形容一下南京，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大学宿舍嘛，它是四人间，没有空调，中间就有一个摇摆小风扇。你知道我就是六七月份那会儿我还在那个南京实习嘛，有一年七月份的待在南京，你知道我们那个宿舍那四个女孩怎么过夏天吗？我们本来是睡头是睡那边的，就是为了吹那个中间那个小风扇，我们四个人的头全部掉在外面。然后每天晚上10点以后就熄灯嘛，但10点之前就上床，就是为了四个头就掉在外面吹那个油且仅有一点点的凉风。
0: 如果自己搞一个小风扇在那边
1: 没有用，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女孩，你白天去上课，你化好的妆基本上出去3分钟就脱妆了
0: 啊，
1: 就
0: 是
1: 这种
0: 全是汗。
1: 然后我那会儿就是长发，就每天就披个毛毯，你知道，就每天披个厚毛毯。
0: 你把它扎起来呀、
1: 扎起来就觉得不好看，就要披个大波浪。就热上加热，南京
0: 这不是自找的，是属于我们看看 Poof 他说作为四川人，他是经常出差的那种，但是还是觉得南京是最热的，因为就是感觉热的五脏六腑都在被烤，热的针扎一样。
1: 我就记得
0: 份上，
1: 南京那会儿还有梅雨季节，梅雨加湿热加那种就是高温，
0: 就最难受。
1: buff 叠加，
0: 就属于全天桑拿嘛。
1: 对，全天桑拿。
0: 那这样的话，这减肥就还很有效果，感觉
1: 没有什么食欲。就是在宿舍，我们都是穿着吊带和那种小短裤吃中午饭，就基本上宿舍你看不见，就每天都是那种大家热到拿冷水冲啊，冷水降温，
0: 就是属于全楼衣衫不整啊。
1: 对。
0: 南方男他是一个贵州人、
1: 哦、
0: 贵州也很凉快、啊、
1: 贵州我觉得不热嘛，
0: 不是贵州、但他去过武汉、
1: 哦、
0: 他这辈子去过最热的城市就是武汉，一下高铁感觉整个人都在烤。啊嘛，夏天如果要去什么武汉南京出差嘛，真的是命都挂在上，
1: 而且尤其是从高铁站下来，从空调房一出来、他那个热浪就会把你扑倒，
0: 砰的一下。
1: 对，
0: 哎，现在的这个高校学生宿舍里是不是都有空调了？
1: 我不知道是大 家比如说有些是公寓嘛，我们那会儿年代就是小风扇，所以我就特别记得那四年大学每到夏季我在南京都整个人就是不好了，
0: 整个人都不好了啊。像五月说四大火炉他去过两个，南京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就还好不是太热。重庆他去的时候是八月份，
1: 妈呀，
0: 啊，天呀，非常热，皮肤感觉都是烫的。然后他在成都呢待了七年，他觉得成都的夏天是热得飞起，湿度非常大，感觉像在蒸笼里。
1: 对，我觉得成都重庆就那种蒸笼喘不过气
0: 啊，
1: 闷热的。
0: 对，我五月份就已经受不了了，还好我没有在八月份去重庆。
1: 你看现在七八月份大家选择出行就要遇到这样一个最热地方的一个选择和出行。
0: 是，好，那么你去过最热的城市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呢，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拥堵。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差不多坡顶的位置，石龙路下口不到有车辆侧翻，占据有两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的车行不畅。石龙路口呢，过来的车子都不多。民警的警力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车道被占用，事故车辆呢占用两条，有车辆侧翻，请车友注意避让。经过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路段行车呢比较堵。这个路段呢，车子绵延排队已经超过了5公里，请车友途经路口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另外，在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过了斗南出口，从左往右数第3、第4车道呢，也有几辆车擦碰，事故车辆呢占据差不多一条半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行不畅。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行车拥堵，建议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的车友，也可以选择经过彩云路来通行。目前的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八哈巴啦。
7: 考过，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3、5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被吓醒几次。
8: 是了嘛，小平平，大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7: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8: 说的太好了。雷雨天气的时候，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架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7: 我跟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多间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8: 大师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个。
7: 就一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9: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西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吃起来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那当然也不是了。西瓜虽然含糖量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高达72，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要一次吃太多。西瓜的甜味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了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 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圈。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10: 晨光正好，
11: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9: 早高峰
1: 来
9: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进入到夏季啊，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很多球迷啊是熬夜看球、饮酒助兴。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醒大家，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醉酒后，即便你是开启了辅助驾驶上道路行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
12: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3: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15: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14: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我们的整治力度。
1: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2: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4: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早高峰来了，今天呢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觉得哪个城市最热。我们大小姐啊，早上起来你是要准备气死谁吗？
7: 他说今早起床好冷啊，昆明早上大概就19到20度左右吧。
6: 哈哈哈，哪有冬天，哪有夏天19度的，是不是？全校全国。
7: 哎，今天早上还算是有点热，尤其是下雨的早上，可能19度都没有。
6: 对，土豆达人说必须是马来西亚啊，去了几次，哪哪都热。
7: 好像有一年我也是8月份去马来西亚玩，
6: 像马来那些地方就只能冬天去，我是觉得。
7: 对，海岛啊，就是你可以错峰来去。
6: 春节那段时间去、
7: 啊。对。
6: wait， 他说我去过最热的地方长沙橘子洲头啊，前所未有的热，怎么形容呢？喘不过气，又晒，然后走在商圈人挤人，太热了。
7: 哎，我觉得这点我很认同，因为我是冬天去的长沙，
6: 啊、
7: 然后长沙是一个那种大型的那种
6: 网
7: 红小
6: 城市
7: 打卡地，然后你去到任何一个商圈，甚至就是那种街头嘛，三米一家那个茶园月色，啊、到哪人挤人都觉得热，就热岛效应那种热。
6: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感受过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啊？热到什么程度，什么感觉，可以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0: 老公忙完了。
8: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
18: 天
19: 清，
18: 天
19: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3: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88.7，
24: 早高峰来了，
23: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下面的时间和您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7: 那随着全国多地已经开启了征考模式啊，咱们清凉的昆明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避暑首选地。多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是稳居国内民宿预订最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啊，昆明表现是尤为抢眼，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量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大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了解云南的民宿预订情况。
25: 随着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昆明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首选目的地。途家民宿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今年暑期连住7天及以上民宿订单同比增长34%，连住15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41%。从旅居目的地看，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 TOP 十城中，云南占据2席，大理位列榜首，昆明紧随其后排名。 名第二。
0: 现在七八月份也是避暑的一个旅居的高峰期，那很多的这个家人来到这边，可能就把昆明也作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因为什么呢？之前的话，昆明可能就是个过站哈。现在推了旅居以后，昆明占了称臣的这样一个字号，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来昆明，带着孩子啊，带着老人来避暑，来这里度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25: 从中转站到目的地，昆明暑期民宿市场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游客的脚步正从传统核心区向周边延伸。除了海埂大坝、昆明老街等传统热门打卡地，晋宁、安宁、宜良等区县也逐渐进入游客视野。
0: 因为大家是逃离城市嘛，那他来到这里目的地呢，主要就是以安静、以小众为主，所以像晋宁包括像沂门，现在很有特色的七八月份捡菌子、吃菌子，来到荔枝小镇跟着电影打卡，这样的休闲的度假模式还是游客比较受欢迎的。
25: 凉爽的天气，热情的本地人，悠闲的生活，共同构成了春城昆明独特的夏日磁场。业内预测，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昆明避暑旅居热度还将持续攀升。22度的昆明正以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姿态留住八方来客。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呢，有一位听友就询问说，今晚不是要踢颠超吗？
1: 对，
0: 那他说拓通体育馆交通附近就交通是不是要管制？从什么时候开始管制？
1: 嗯，
0: 那么住在附近的居民回家会不会有影响？他比较担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导播小姐姐正在紧张的和交警那边联系啊。回头如果有消息，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里向大家通报的。
1: 好的，很多听友在我们后台回复关键词昆玉高速。昆玉高速预计方向，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在15公里处250米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导致后方拥堵了大约4公里。
0: 4公里、哦、
1: 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我今早有幸见证了这场侧翻。
0: 你也是被曾经被堵在，
1: 差一点，
0: 幸好你是6点钟出门的。
1: 对，我出门早，但是他因为那个大货车侧翻之后，它是桶装水、啊、然后我今天早上6点半过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交警在那里抬水、
0: 啊、
1: 他把那个桶装水全部挪开，然后那个大货车占据了2个车道，所以就导致非常拥堵。然后7点之后好像我们这边的路况信息员就一直在提示，就是说一直在拥堵、
0: 啊、一直在拥堵、嗯、所以今天一定要耐心。如果来这边上班的人、
1: 哎、
0: 估计是要迟到
1: 了。对，
0: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太塞了，
1: 坐地铁吧，
0: 那下面处理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
1: 嗯、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话题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是 Yoko 说，南方暑假的话你上哪里都是热的、
1: 嗯、
0: 他去过长沙、武汉、重庆、成都、南京、上海、杭州、台州，一个比一个热。你为什么非要暑假去那些地方、
1: 哎、感觉这一线可以做一个旅行团，最热打卡地。
0: 哪有哪个旅行社想不开搞这种项目，谁要去收这种，
1: 但是你便宜然后减肥、嗯、对吧、
0: 啊、
1: 暑期减肥团、
0: 哦、
1: 就走这个最热路线、
0: 哦、啊，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可以
1: 啊。三个一说，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都这样嘛，纯蒸笼，但是不怎么容易晒黑。
0: 哎，这倒是，
1: 这点我很认同，尤其是在南京、杭州、嗯。其实你看路上没有人打伞
0: 啊，
1: 就昆明人就在打伞，你知道吗？因为紫外线强。但是江浙那一带，它纯热，但是它不晒。
0: 啊，
1: 皮肤也特别好，很水润。
0: 是、嗯、我小时候是待在上海，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
1: 是
0: 我小时候也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上海，所以就是就随时都是湿的，身上、
1: 嗯、
0: 就是都是汗，又闷，
1: 黏黏的。
0: 它也不晒你，但是就捂得很白，是真的。
1: 对，我也觉得，如果大家想去美白，不要做什么医美，就去江浙那一带待一个夏天回来，
0: 对，待一个夏天回来，马上就好
1: 了，又瘦又白。
0: 卢卡库说，坐飞机转停成武汉，在武汉候机室那个热浪，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没开空调吗？候机室的那么热，
0: 他觉得有空调都嫌热吧？
1: 对，
0: 毕竟昆明人扎金。
1: 是的、
0: 啊，夏天嘛，昆明人去哪里不嫌热？就只有在昆明待着不嫌热。
1: 好，大家如果有互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肚子憋，肚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